0: 面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记者昨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此外，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昨天，中国金融部门一众负责人齐聚2026陆家嘴论坛，释放出的信号既密集又极具分量。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致辞当中表示，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央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宣布，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将扩大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优质 AI 大模型企业上市。同时，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也被明确纳入支持范畴。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过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阿联酋担任本届书展的主宾国，将携近30家文化出版社、出版机构参展，举办20余场交流活动。国家禁毒办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中国禁毒部门共缴获制毒物品550.6吨。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2025年，中国禁毒部门共缴获制毒物品550.6吨，发布了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
2: 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全体化学品2种，将13种芬太尼类物质全体化学品增列入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目录，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增列为特定国家，发布关于防范制毒物品和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及设备流失的通告，有力防范全体化学品和设备流入制毒渠道。截止2025年底，我国已列管抑制毒化学品47种，其中芬太尼类物质全体化学品7种，

0: 制毒物品管制体系更加完善。
1: 2025年，国家禁毒办会同国家药监局等11部门开展涉麻精药品专项治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行刑衔接，强化执法打击，新增列管精神药品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12种和整类尼嗪类物质，有效防控滥用蔓延。针对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严重的情况，加强部门协作，落实管控责任，积极推动列管，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2025年共发现滥用笑气、丁烷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 9.2 万人次。
2: 此外，国家禁毒办昨天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昨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到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昨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未及时发放生育津贴典型案例，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近期，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未发放的网民留言，立即启动快速核查。经宜良县医保部门核实，留言人为宜良县人民医院职工，正常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2025年5月19号，宜良县人民医院向宜良县医保局提交留言人的生育津贴报销材料。2025年5月23号，宜良县医保局将留言人的生育津贴25,158.87元全额拨付到宜良县人民医院医保代管资金专户，但医院未及时发放。同时，核查发现，宜良县人民医院还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其他12人生育津贴问题。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医院已于今年4月9号将13人生育津贴共计200,672.7元全额发放给职工个人。为更好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自2025年起，国家医保局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国家医保局提醒，如发现所在单位或企业对生育津贴存在

0: 截留克扣未及时发放等情况，请及时向当地医保部门反映。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并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昨天，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但长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约谈山姆筑牢食品安全不可逾越的红线。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负责人针对其线上线下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督办。此次约谈不仅是对单一企业的整改纠偏，而是为整个食品零售行业敲响警钟，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食品安全是基本民生，我国始终以四个最严标准强化监管，对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坚持零容忍。任何在国内经营的企业都必须将群众健康放在首位，品牌名气、企业规模都不能成为违规的借口。山姆依靠会员制收获消费者的信任，却出现管理失序问题，门店食材变质，商品混入异物，线上配送临时食品又接连问题发生，暴露出企业在重扩张经营、轻品质管控的弊病，不断透支着消费者的信任，漠视法律法规。此次约谈也彰显了监管公平，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但绝不会对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品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触碰红线都必将被严肃查处。道歉只是整改的开始，山姆主打会员信任经济，高额的会费背后是消费者对高品质的安全与期待，企业不能只做表面公关，需要全面重构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严把供应链、仓储、门店及线上销售各环节关口，实现线上线下的商品同标同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是食品经营者的安全主体责任始终不变，流量和资本无法支撑企业的长远发展，唯有坚守安全底线才能立足市场。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

0: 体情况，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报道，一艘俄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害的报告。 报道援引。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报道说，英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 0.4 个百分点。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一轮，凯恩·梅开二度，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盛夏将至，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何时迎客，成为了南昌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从体育部门了解到，目前泳场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将于七月上旬正式对外开放，具体的日期将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发布。据介绍，今年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将继续免费向市民开放。体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泳场正式开放前仍处于筹备封闭期，请市民朋友暂勿前往下水，共同营造安全舒适的亲水环境。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昌安逸古村群景区将推出国潮小丑戏剧秀、非遗沉浸体验、智乐谷电音泼水节三大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亲子互动、文化体验与清凉消暑于一体的别样端午假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喜欢谁的答案。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福彩三 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三 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日啊，蒜鸟起诉蒜鸟呢，引发了关注啊。那个蒜鸟这个词呢，是取自于武汉方言“算了”的谐音，以萌趣的毛绒公仔为载体，是武汉本土的文创符号。而因为网红蒜鸟 IP 爆火，由此引发了一场商标权的纠纷案。不久前呢，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起诉扬州一家玩具公司和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呢，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开庭。原告公司负责人称呢，部分企业蹭热度，擅自使用相关的 IP 元素，侵犯了蒜鸟著作权与商标权。据悉呢，绝大部分蒜鸟商标于2025年的3月后申请，当时蒜鸟热度飙升，有抢注之嫌。而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当年4月后呢，才开始为蒜鸟申请商标。如今这个文创 IP 产业呢热潮涌动，那么网红文创 IP 爆火之后被他人抢注多类商标，原创方在先使用有一定知名度但未全类别注册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维权呢？文创 IP 如何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接下来法律有的聊环节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少平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一方面啊，这个蒜鸟萌趣公仔卡通造型呢是属于美术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呢就自动享有著作权，这是独立于商标权的在先权利。他人擅自使用 IP 形象卡通元素做玩具文创产品呢，即便商标没有注册，也可以起诉主张侵害著作权。另一方面呢，该 IP 如果已经形成了市场知名度和公众的辨识度，他人刻意的蹭热度、仿冒使用、搭便车抢注牟利呢，还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七条，主张仿冒混淆、恶意蹭流量的不正当的竞争责任。同时呢，此案这种直接起诉侵害商标权呢，也是司法维权的常规方式。对于还处于商标初审公告阶段的抢注商标呢，原创方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商标异议。对于已经核准注册的恶意抢注商标呢，可以向国知局申请注册商标无效宣告。而针对市场上擅自生产销售侵权的周边恶意傍 IP 热度的经营主体呢，原创方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查处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对于文创 IP 的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是著作权打底，商标权域布局。IP 卡通形象、公仔造型等创作完成以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留存设计底稿，同步办理著作权登记，固定权属和创作时间，著作权的不分类进行限制，是文创 IP 最基础的兜底保障。在 IP 萌芽初步推广阶段呢，提前规划核心类别和关联类别注册，覆盖易被蹭流量的一些区域。在资金允许时呢，除了自身经营类目外，还可以跨类别来防御注册，注册近似名称，防止他人傍名牌。对外合作时呢，在合同中明确授权的范围，同时呢，常态化监测侵权行为，发现侵权及时通过发律师函等方式进行维权，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 快趁热吃了。
2: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4: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5: 腰间垂眼深情，勾起我。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0: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近日啊，浙江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呢突然失联，报警之后啊，所有人都惊了。事情呢要从今年三月下旬说起。刚成年的小吴呢一心想做电商生意，奈何摸不着门道。机缘之下呢，他在网上认识了经营线上女装店的小雪。小雪呢成熟有魅力，能化解她的各种烦恼。慢慢的，小吴越来越依恋对方，鼓起勇气告白之后呢，他们开始网恋了。恋爱之后啊，小雪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独立干练变得脆弱依赖，不停地向小吴讲述难处。宝贝，我进服装的货款到期了，房东催房租了。那小吴呢不忍心看着女友为难，转账是一笔接一笔，直到余额所剩无几。但想着让女友接济一下自己时呢，对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这时的他呢还在担心女友遇到危险，跑到嘉兴海宁市公安局许村派出所报警求助。而接下来啊，反诈民警来了一场灵魂三问，一下子把小吴问懵了。哎，你每次提见面是不是都被拒绝？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找你要钱，对吧？你找他要钱，人就不见了，是吧？这时呢，小吴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据小吴交代，恋爱期间他共转账了30多笔，累计有6600余元。很快，这个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呢，被抓获了。竟然是个小伙子，姓谭，20岁。据谭某某交代，他通过社交软件添加附近的男生，选择聊得来的对象，以谈恋爱的名义的借机骗取钱财。目前谭某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啊，网络交友真假难辨，切勿轻信他人，但凡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一律提高警惕，坚决做到不转账不汇款。一旦发现对方失联、身份存疑等异常情况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王阿姨，出来遛狗呢？
3: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2: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3: 那可不。
2: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3: 哎呦，哪儿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4: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5: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6: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

0: 集。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滑行的超市购物车撞坏了停车场上的车，损失近万元，责任在谁呢？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样一起案件。事情发生在2026年年初的某天的晚上，天空飘着雪，卢某呢驾车来到某超市购物，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时呢，与一辆超市购物车发生了碰撞。据公共视频显示呢，事发时该购物车正处于滑行状态，卢某避让不及，车辆当场受损。后经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核定，车辆维修费呢是9921元。那事故发生以后啊，超市工作人员报警，民警到场处理。出具的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购物小推车呢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任何安全警示牌，导致顾客车辆受损。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没有达成一致，卢某将超市和负责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呢诉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面对卢某的索赔要求呢，超市和物业公司均试图撇清关系。超市辩称事故发生地并非其经营管理区域，其在该停车场范围内呢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担责。物业公司则辩称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安全保障，车辆受损是超市的购物车撞击所致，与物业公司管理无关。另查明案涉购物车呢属于该超市所有，并且由其管理，在顾客将购物车推行至停车场后，由超市安排专人进行回收。超市与物业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明确约定超市前停车场的保安保洁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能源消耗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此外，顾客持超市购物满88元的小票免2个小时停车费。法院审理后认为，卢某驾驶车辆在被告超市门店前的停车场与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呢，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未及时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购物车，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原告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未设立照明装置，也未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亦有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卢某在停车场内正常缓慢行驶，无法预见自行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对事故发生的是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考量各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超市承担80%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卢某主张的车辆维修费9921元，由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维修部位与车辆受损部位一致，法院予以认定，遂判决由超市和物业公司按上述比例呢赔偿卢某的损失。该判决现在已经生效。法官表示，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超市是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对购物车及时尽到回收、妥善安置的义务。任由购物车停放在购物停车场的通道中央而不及时回收，遇上雨雪天气便会成为危及他人财产安全的移动隐患。而物业公司负责停车场的维护，即使部分车主未支付停车费或享受免费停车，也不能因此免除其提供基本照明、设置警示标志等安全保障责任。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呢，只要在驾车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无法预见的突发危险导致的损失，应由有过错的管理方来承担。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那时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

0: 我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它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

0: 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8到30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17号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巡堤查险，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了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之后，三省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本次调图后，南铁将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增开南昌至萍乡北列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探亲出游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预计端午期间我省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达到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日均194.41万辆次。记者从英台海关了解到，自5月13号正式封关运营以来，鹰潭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业务运行平稳，态势良好。该中心第一个月累计完成进出口货值1.2亿元，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1559万元。2025到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16号晚间收官，南昌大学男排3-0击败老牌劲旅北京体育大学男排，从而以总比分2-1获胜，获得全国总冠军，时隔14年再度站上该项赛事的最高领奖台。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0: 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

当成白开水来喝吗？先说答案，中式养生水的确大多比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来帮我们补充水分。从产品属性来看，中式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类别为植物饮料，这意味着它们通常以植物或者植物的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过加工或者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从不同产品的配料情况可以看出，中式养生水之间差异很大，有的只是配料较简单的无糖风味植物饮料，有的会标注茶多酚、多酚等成分，有的呢会标注部分的原料含量，也有的虽然打着养生水的概念，但实际是含有黄冰糖等添加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成分含量，也不等于它就具有明确的健康功效。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作为食物，本身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但如果要是做成清澈或者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最后喝到的呢，主要是水、风味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食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总体来看，中式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相比奶茶、可乐等高糖饮料，一些无糖、低能量、配料相对简单的植物饮料确实可以作为日常补水的替代选择，但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补充水分，提供风味体验，不能指望靠它来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是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虽然中式养生水大多比传统饮料更健康，但是不建议完全代替白水，可以偶尔替代。部分中式养生水会添加茶、咖啡因、草本植物或者是食药同源的成分，像陈皮、山楂、百合、枸杞、人参、黄芪、党参等，它们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大量饮用。特别是一些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的产品，儿童、孕期和哺乳期的人群，以及正在服药或是有慢性病的人，都可能不适合长期喝。所以中式养生水可以偶尔喝，但不建议完全替代饮用水。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

0: 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上海13岁女孩继承400万遗产引纠纷，司法联动守护未成年人权益。据央视新闻消息，上海13岁女孩小花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爷爷共同生活，父亲与爷爷相继去世之后，身在国外的大伯起诉要求收回房产。母亲经济拮据，租住空间狭小，小花生活陷入困境，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求助。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其诉讼权利。经法院一二审判决，小花与大伯同为合法继承人，平分遗产。小花单独继承50平方米小房，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按份共有。针对400余万元遗产管理难题，多部门协商之后，将大房子出售款存入了公证处专项监管，按照约定条件拨付使用。再来关注上海迪士尼早享卡遇项目故障停运致歉，游客获退款及优速通补偿。昨天，多名购买199元早享卡的游客提前一小时入园，却遭遇7个小矮人、矿山车、疯狂动物城等热门项目因技术故障长时间停运，数千游客排队等候无果，现场集体高呼退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致歉声明，称故障已经及时处理完毕，对已使用早享卡游客自动退款，年卡用户权益退还，同时开放游客中心申领优速通补偿，园区实时的运营状态以官方 APP 的信息为准。再来关注顺风车司机高速频繁打瞌睡玩手机，平台核实之后永久封禁账号。14号晚间，广东陈女士等3人从湛江徐闻港乘坐哈罗顺风车返回深圳，途中发现司机长期开启智能驾驶

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高速路段先后六次打瞌睡，乘客全程高度紧张，七小时不敢闭眼，多次提醒司机之后仍未改正。投诉之后，平台确认违规事实，对涉事司机账号予以永久封禁，并为乘客申请300元的现金补贴。因订单含司机的劳动报酬及高速费协商部分，无法办理全额退款。再来关注桂林12岁男孩偷开邻居的车上高速狂飙6小时，被查谎称患有矮小症。15号凌晨4点，桂林12岁男孩骆某某偷拿邻居的车钥匙，无证驾驶从象山收费站驶入 G65 包茂高速，途经永福、鹿寨、荔浦等地，连续狂飙超过6个小时，最终因红包现金耗尽无法支付通行费，被收费站拦下。面对询问，男孩谎称自己是成年人，患有矮小症，编造去奶奶家、车辆属舅妈等谎言。经查，其自学开车，并且多次偷开，因未满14周岁，未达到处罚年龄，民警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咚咚咚咚，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为什么南极的鱼不会被冻死呢？一般而言，鱼作为一种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水温的改变而改变，变得和水温一样，以此来适应周围的环境。鱼类生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鱼类血液的冰点是-1度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温度到-1度以下，鱼就会被冻成冰棒。而南极海水的温度常年低于这个冰点温度，普通的鱼是无法在这里生存的。可是科学家发现，南极的鱼不仅没有被冻成冰块，还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繁衍生息。那为什么这里的鱼不怕冻呢？以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南极鳕鱼为例，南极鳕鱼体型较粗较胖，表皮是一种自然的带有黑褐色斑点的银灰色。它主要生活在南极附近比较寒冷的海域当中，甚至在位于南纬82度的罗斯冰架附近都有可能找到它们。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与其他地区的鱼相比，生活在南极的鱼血液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糖基，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可以帮助这些鱼面对寒冷。科学家把这种东西叫做抗冻蛋白质，这种抗冻蛋白质是一种高分子蛋白质，能够与冰或水相互作用，降低水结冰的温度。除此之外呢，还能够随着海水温度的变化而自动调节，夏天抗冻蛋白停止产生，直到冬天才继续发挥魔力。南极鱼身上的这种蛋白质使得它们可以在0度以下的水域维持非结冰的状态，也就是靠这种天赋，南极鱼才能在冰冷的海水里自由游弋。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白皮书，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以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67.82%的可治理沙土化土地得到治理。国家医保局昨天通报一起生育津贴未及时发放案例，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

发放。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该院已于今年的4月9号将13人的生育津贴超20万元全额发放至职工个人。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经平稳运行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到今年5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美国迈阿密戴德县15号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已造成1死4伤。爆炸当天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队和沙特队在迈阿密的比赛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0: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

0: 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东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到大学松绑转专业，如何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您可以直接来加我们为好友。像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江西新闻广播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评论。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李红军参加调研。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封城市，督导检查化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议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到端午水防御关键期，昨天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的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山、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巡堤查验以及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

0: 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同时，南铁将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将于本月的27号到29号举办。本次赛事以跳出你的节拍为主题，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冲突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碳氢出游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预计端午期间我省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同比增长4.07%。2025到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近日收官，南昌大学男排3-0击败老牌劲旅北京体育大学男排，以总分2-1获胜，夺得全国总冠军，时隔14年再度站上该项赛事最高领奖台。遂川县近日举行首届杏林杯养生药膳大赛，卫健系统50多人同台比拼，烹制融合本土道地药材与赣菜特色的药膳，推广中医药康养文化。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实效。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披露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特点，包括居住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国家禁毒办将二肺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眼下，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呢，强降雨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今天起，主雨带将开始北台，强降雨重心逐渐的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主雨带北台，需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正风航

0: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答问时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事馆的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给以军的一封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当地时间16号，一艘英国私人游艇在英吉利海峡海域靠近一艘俄罗斯军舰，引发俄方鸣枪示警。据塔斯社等媒体17号最新报道，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对一辆巴士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女性死亡，另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当地时间16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表示，如果没有以色列，没有犹太文化的根基，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而这一言论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以色列完全相反。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点22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人大代表叫停10亿项目，浙江黄岩反射票决，真守好了钱袋子。我们来听今日热评报道。
2: 如果不是南方周末6月15号转发浙江人大微信公众号这一案例，真就没多少人关注到这件事儿。今年2月4号，浙江台州黄岩区人大会议上，200多名人大代表干了件硬核事，对政府提交的16个重大投资项目逐个票决，结果2个项目被当场否决。永宁奥体中心、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总投资加起来超过10个亿，这不是上访举报，也不是纪委查案，而是人大代表实打实投票决定。人大表决可不仅举举手，黄岩区政府报上来的项目代表觉得不靠谱，真敢投反对票，这叫反向票据，对不靠谱的项目亮红牌，被否的2个项目代表们质疑的一针见血。永宁奥体中心与台州市区在建的体育场馆服务半径重叠，而且其所在的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高达23.6亿元，一年区里计划投资才7.4亿，硬上马得砸锅卖铁去填坑。另一个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代表追问，到底有多急，非今年不可吗？论证材料说服力不足啊。说白了，老百姓最烦那些面子工程重复建设，这边刚修好一条路，那边呢又挖开重铺，这边体育场没人用，那边呢又要盖新的，钱没少花，债没少欠，老百姓还没落着好处。现在有先例了，黄岩区人大代表把门一堵，想花冤枉钱先过我们这关。有人担心代表又不是专家，万一否错了咋办，这话在理。但黄岩这次啊，代表质疑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服务半径是否重叠，紧迫性是否充足，财政能否承受，这属于基本的是非判断。况且黄岩已有专业代表和专家多层审查机制，代表背后配备了智囊，这反向票决就是真正的效益优化器，它比事后审计更前置，钱还没花出去就喊停，这才是真省钱。更重要的是，它倒逼政府部门在做项目方案时更讲究求实效，因为最后要上会挨个票决，一旦被否，前期努力全白费，责任部门也得承担压力。当然这并非首创，早在2014年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就对

0: 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进行了票决。黄岩的创新在于把票决从民生实事扩展到了全部重大投资项目，范围更大，力度更猛。老百姓判的是啥？判每一分税钱都花在刀刃上。200多名代表替当地百姓把这10个亿的关，老百姓心里啊就更踏实了。以后哪个地方领导还想搞政绩工程，是不是也得先摸摸自己的项目，经不经得起代表们的严格把关呢？敢让代表说不的基层治理创新是个好尝试，这反向票决可真行。
1: 武大书院请回山长，江西摆的是什么龙门阵？
2: 6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接过聘书，正式出任白鹭洲书院山长。至此，白鹭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鹭洲、江西五大重点书院全部配齐了掌门人。搁100多年前，这事儿不稀奇。可自清末书院改制以来呢，山长制度已经中断了100余年。这回江西一口气把五大书院的山长全配齐，还是头一回，动静不小。山长是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书院的校长加学术总指挥。古代的山长不光是行政一把手，更是学术领头羊。白鹿洞书院那会儿，朱熹亲手定了白鹿洞书院街市，后世称它是中国书院史上头一份纲领性学规，影响了整整几百年的教育走向。当年豫章书院选山长规矩严得很，乾隆年间得亲自过目。清代前前后后50多位山长，没有一个不是进士出身，翰林学士都算是标配。这回聘的几位也确实有份了。清华大学研究员谢茂松掌白鹿洞，北师大教授王炳麟挂帅练江书院，全是各自领域里叫得响的学者。有人要问了，请几位大教授来当山长图啥？就为挂个名？没那么简单。书院如果只是个旅游打卡点，拍拍照就走人，那跟文化传承半毛钱关系没有。书院的魂在讲学问道，师生切磋，知行合一。把顶尖学者请回来当山长，就是给书院重新装上一颗文化心脏。这些大咖带来的不只是名气，更是实打实的学术资源和人文底蕴。再说透彻点，现代大学教的是知识和技能，书院补的是人格和修养。一个年轻人课堂上学怎么做事，书院里学怎么做人，修身立德，独立思考，这些东西刷题刷不出来，得靠浸润。江西这步棋还把书院复兴跟新时代文明实践挂了钩，不搞精英小圈子，要让书院文化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吉安一口气定了28位书院山长，从上到下铺开一张文化传承的网。豫章书院在象湖风景区异地复建，以后不只是读书研学的地儿，更是街坊邻居感受文化味儿的大客厅。省里还专门出了文件，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这些高校也分别结对支持，路子算是铺好了。话说回来，请回个山长只是开了个头，这把钥匙能不能真正打开五座文化宝库的大门，还得看后续的文章怎么做。不能热热闹闹聘个人，回头就门可罗雀。山长得有真讲学，书院得有真问道，文化得有真传承，这套组合拳打实了，五大书院才算真正活过来。江西这回不是在修古董，是在种大树，根扎下去，阴凉是留给后人的，至于这树能长多高，咱们走着瞧。
1: 江西瓜农一乡病倒，2500斤西瓜7小时售空，这才是城市该有的温度。
0: 出门在外讨生活，最怕什么？怕的是突然病倒，怕手里的生计砸了，更怕举目无亲，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江西的郭大哥最近就在广州南沙撞上了这桩难事，可整件事的走向却看得人心里滚烫。6月10号，郭大哥拉着满满一车2500斤西瓜，连夜赶到广州南沙大港镇，想着天热能卖个好价钱。结果刚到第二天，人直接垮了，突发剧烈腹痛加高烧，送医院一查，胆总管结石、胆囊结石，还带胰腺炎，必须立刻住院。人在异乡，家属赶不过来，躺在病床上的郭大哥疼得直冒汗，可心里更慌的是，这大太阳底下满车的西瓜放不了几天，这可是他大半的生计啊。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伸出援手的是医院的医护。南沙区人民医院的党员医护一边全力救治稳住病情，一边直接发起了爱心认购，科室消化不完就全院发倡议，把求助传到了院墙之外。镇党委立刻响应， 32个村社党组织全员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买，党群服务队齐上手，还有工作人员跑到货车边吆喝挑瓜称重，当起了临时卖瓜员。线上朋友圈业主群也转开了，线下街坊专程开车赶来，你一个我一袋都来出份力。最后剩1000多斤，当地百汇超市直接接棒兜底，表示剩下的我们全收。从发起倡议到2500斤西瓜全部卖完，只用了7个小时。有人总说现在的社会人情冷了，个人自扫门前雪，可你看这件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就是医护多操了一份心，干部多跑了一趟腿，街坊多买了一个瓜，企业多担了一点事儿，就是这些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凑到一起，稳稳拖住了一个异乡人的难处。一座城市好不好，从来不是看楼有多高，街有多繁华，而是看普通人落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伸手，有没有人把外乡人当自己人。郭大哥说等病好了想留在南沙生活，为啥？因为这份实实在在的暖意他接住了。这7小时的爱心接力就是一座城市最亮眼的名片，能暖到老百姓心坎里的才是真正的城市温度。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我们来关注到龚先生，信丰县马鞍山中石化广信加油站出入口给我们说到啊，在这个常有长途大巴车违规停车揽客，乘客呢在出入口充电站区域扎堆候车，车辆密集，人员混杂，极易引发拥堵、刮蹭，甚至是火灾，安全隐患极大。信丰县交通运输局回复到，现场呢核查属实，涉事大巴非站点上下客高危区域揽客，违反道路客运规定，当场对驾驶员警示教育加普法宣传，责令车辆立即驶离，督促加油站增设禁停禁揽客的警示牌，早高峰的专人值守，劝阻违规违停与人员聚集，通报涉事车辆所属客运企业，要求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严禁非站点高危区域上下客，纳入到日常监管重点。福州临川区二仙桥花园北区居民叶女士反映啊，小区的流浪猫成群，盘踞楼道、绿化带以及地下车库，到处都是拉屎、跳蚤、蚊虫滋生，住户呢不敢开窗，小孩呢不敢下楼玩，多次和物业说呢没人管，环境脏乱差。临川区六水桥街道办、社区物业联合现场处置，第一呢，组织人员全面消杀、喷洒灭尸以及驱蚊药剂，清理楼道、绿化带粪便；第二呢，是联系专业的机构对流浪猫捕捉、绝育、领养，减少无序繁殖；第三呢，物业加强日常保洁，定期消杀、封堵楼道角落的藏身点；四呢，开展养宠宣传文明，引导居民不要随意投喂流浪猫。目前小区的环境的明显改善，虫害减少，后续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防止反弹。吉安遂川县的全江镇居民彭先生反映啊，城区的洒水车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6点高频洒水，正好呢是上下班接孩子的高峰，路面全湿，行人溅一身水，电动车打滑摔跤，雨天还洒，既浪费水又扰民，希望调整时间，减少频次。遂川县城管局核查后立即优化作业方案，第一呢是避开7到9点以及中午的11点半到1点半、晚间的5点到7点的高峰时段；第二呢，雨天阴天暂停洒水只清扫；三呢是平日常规路段每天1到2次，重点降尘区域适度增加洒水车呢，压低水压，避开人行道，减少溅水。调整后回访，居民满意度明显提升，兼容市容与民生。江西清溪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承接乐平6个乡镇的扶贫档案整理项目，已验收交付，但是款项呢长期拖欠，累计金额大，解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催款，乡镇以财政紧张、发票未到、人员交接为由拖延。乐平市财政局、各乡镇政府逐一核实欠款明细，明确原因。十里岗镇因发票与交接疏漏，其余乡镇主因财政资金紧张，后岗镇呢另有班子调整衔接的问题，现已督促各乡镇专人对接，完善手续，制定分期支付方案，优先拨付，6月底前结清首批尾款， 以及健全财务与项目管理制度，杜绝拖欠。目前已启动付款流程，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福州资溪汇企特派员上门送钥匙，企业融资不卡壳，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3: 政策一出台，企业却不知道不会用，再好的红利也容易锁进抽屉。如何让纸面条款落地生金呢？福州市资溪县组建汇企特派员队伍，干部主动上门解读，手把手的帮办，把政策搬到企业面前，变真金白银为到手实惠。
4: 他调下原料库、预处理车间拔地而起，车间内50,000吨热解组装置、电气配电等核心设备安装正酣。在资溪县旭科清纯生物智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现场，图建钢结构已全部完工，设备安装进入收尾倒计时。这个投资2亿多元的绿色工厂预计2026年12月试生产。
5: 本项目就是利用资溪当地废弃的生物资源，如逐步加工废弃物、秸秆，生产生物质液和生物碳，实现变废为宝。建成后预计年产7.62万吨生物质液和1.38万吨生物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2万吨。
4: 前景虽好，项目却在起步阶段险些搁浅。注册资本金已到位，但配套的产业基金和银行贷款迟迟批不下来，眼看就要停在半路。正当企业一筹莫展时，资溪县汇企特派员却为企业送去了破解资金难题的钥匙。
5: 关键时刻，汇企特派员杨鹏上门，专门解读资溪县绿色科技助企贷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还协调园区、银行等部门与我们主动对接，最终我们成功获得了500万的绿色企业助企贷。如果没有这次企业宣讲，项目大概率会停滞，不仅错失发展机遇，还可能面临前期投入的损失。
4: 李小明口中的绿色科技助企贷是资溪县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专门推出的汇企政策，通过政府监督、市场运作、风险共担模式，由国企牵头、联合银行、担保公司三方协同推进，用风险补偿金撬动8倍金融资金，为企业送去及时雨。
6: 科技类的、绿色类的这种企业基本上都在初创期，他自己到银行去贷款，他可能没有很多有效的这种资产进行抵押质押，银行放不了这么多的额度给他。通过我们政府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有国企牵头存入了这个保证金，企业真的出现了后期出现了这种不良贷款，那我们可以启动这个风险补偿金嘛，这样子解决了银行不太敢放贷的这种问题。
4: 政策再好，企业不知道不会用等于白纸一张。为了让好政策精准直达企业，资溪县精心选派了30名素质过硬、协调能力强、服务意识足的干部，组建了汇企特派员队伍，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7: 通过陆企走访、座谈交流、现场解读等方式，向企业全面细致宣讲政策要点、申报流程、享受条件等关键信息，同时面对面收集企业诉求，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真正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3: 汇企政策不少，但企业不知晓不会用，再好的政策红利也只能锁在文件柜里。资溪县用一支汇企特派员队伍给出了破题答案，从干部上门解读绿色科技助企贷，到协调银行园区打通融资堵点，不仅让政策从纸面走到地面，更把风险共担的机制送到了企业心坎上。如果说特派员送去的是破解资金难题的钥匙，那两山转化中心打开的就是一扇让绿水青山真正变现的大门。企业的好生态到底值多少钱？怎么贷出来？资溪县还建起两山转化中心，把信贷产品的申请条件、流程、利率、时限通通晒在阳光下，让生态资源值多少钱、怎么变现一清二楚。政务公开在这里成了点绿成金的催化剂。
4: 在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江西湘潭山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根富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一项特殊的抵押贷款。他拿来抵押的不是房产设备，而是自家公司的茶园。
8: 我们县里给我们茶园都发了茶园证，那么用茶园来抵押贷款，我准备申请500万，就是用于 流动资金跟企业扩大再生产。我现场的服务是非常好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条件，那么他们都会帮。

0: 们一一解答。
1: 生态资源怎么评估，能带多少，流程怎么走，这些曾经让企业摸不着门的问题，在两山转化中心都有清晰答案。中心大厅设置了多个绿色金融展板，集中展示各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金融产品，还配备两名专职讲解员，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和企业详细解读政策和服务流程，
2: 全程指导办理相关手续，确保大家懂政策、会申请、能受益。累计发放贷款1.47亿元，帮助了14家企业和7户林农，这些贷款的发放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1: 从沉睡的山水到流动的资本，一笔笔生态贷正让资溪的好山好水变成企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绿色资本。
3: 下一步，我县将聚焦绿色食品、竹科技、智能制造、特色农林、伦理康养5大绿色产业，持续强化绿色金融赋能，以政务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不断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分享。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Love。带我。

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油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花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群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大学松绑转专业，如何避免一窝蜂转热门？高考落幕后呢，对于考生来讲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高考的志愿填报。据第一财经报道，在转专业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进一步完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比如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在原有转专业基础上，从2026级起推出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允许学生零门槛申请转专业，这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改革，可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高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在招生季公布转专业政策，也可以让考生家长先选学校再选专业，提高招生的吸引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迎合考生对热门专业的需求而不顾具体办学条件，盲目扩大热门专业体量，这不仅会影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也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我国高校此前实行的转专业政策呢是比较严格的，不但设置了转专业的门槛，提出了限制条件等，还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严格的转入考核。如今呢，放宽转专业限制，无疑会扩大学生重选专业的机会。但是观察下来啊，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有的高校以愿转尽转来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求，部分专业呢严重超员。其二，很多学生在转专业的时候依旧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这在大类专业分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来大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强化通识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不考考生家长质疑大学借此把冷热门专业打包组合，诱导学生填报。对此呢，从今年起，我国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按专业招生，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而那一些实行大类招生的学校呢，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不再限制具体专业培养规模，学生在分流时想读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这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可以化解眼下的矛盾。但是从长远看啊，对学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利。学生貌似如愿进入到热门专业，但由于规模扩大，专业教学基本采取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其接受的教育质量明显会下降，就业时的专业人才供需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呢，实施转专业政策必须以保障培养质量为前提，学校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能够把转专业成功率作为评价转专业政策的指标。针对学生盲目追逐热门的倾向，大学不应迎合，而需建立学业导师制度，给每个学生配备学业导师，由导师对学生进行大学期间指导，引导学生做出适合自己的大学学业发展规划，包括是否转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

0: 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他，你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他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5: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一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3: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呢，是心中无忧啊，心里不装着事儿，活得呢自在轻松。有的时候啊，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的和过去的自己纠缠，那又怎么能够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自己的人生呢？都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生活就会更加的明朗、清透和自在起来。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3: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8到30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0: 团。
1: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2: 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您知道吗？睡前刷手机啊，不仅是影响睡眠，还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甜食。有研究发现，夜间屏幕蓝光会刺激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饮品。研究人员将大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一个小时之后，它的葡萄糖耐量呢就发生了改变，那这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同时，暴露于蓝光的大鼠饮用了更多糖水，原理就在于视网膜细胞对蓝光极为敏感，接收到信息之后直接传递到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摄入增加。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机体代谢糖的能力受损，胰岛素分泌失调，可能会引发体重增加，甚至是糖尿病。所以为了减少伤害，睡前啊，咱们尽量少用电子设备。如果必须使用的话呢，可以开启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运动的时候，您会听音乐吗？有研究发现啊，运动的时候呢，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显著地减轻疲劳感。那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呢，也是同样有效果的。研究人员让参试者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那结果显示呢，在听振奋音乐的时候，锻炼者会更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吃力。这个原因啊，就在于振奋的音乐呢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的去关注心跳加快呀、肌肉酸痛啊等等身体反应，从而降低运动的困难感。所以下一次跑步或者是健身的时候，记得选几首这个节奏带劲儿的歌啊，或许能够帮你多坚持几分钟。研究发现，每周身处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无论是逛公园、去郊野还是去海边，那这是保证健康的一个关键。像公园啊、林地啊、郊野啊、海滩啊都算数啊，一次逛完或者是分几次累计都是有效的。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提升身体机能和心理这种幸福感。那相比之下呢，完全接触不到自然环境的人就没有办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了。所以呢，对于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来说，要记得每周给自己留两个小时去公园散散步，透透气。最近很多人应该都在看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的转播时间呢，大多数啊是集中在晚上和凌晨，所以就会导致很多人熬夜观赛。那熬夜之后呢，早上头脑往往不清醒，所以建议大家早餐呢可以吃一些补脑的食物，比如说核桃芝麻糊啊，还有牛奶麦片加上几粒核桃，再或者是鱼片粥等等。那么午饭的时候呢，可以吃得丰富一些，适量的吃一些肉类或者是海鲜，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华南暴雨带于6月18号北跳，并且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江西中北部将会迎来10天左右的暴雨天气，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据预测，6月18号到27号，赣北累计雨量可达180到350毫米，点雨量最大将超过600毫米，赣中100到180毫米，赣南50到100毫米。本轮降水具有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极易引发流域性洪涝。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全省普通国省道路网段面汽车预计日均交通量约5150辆，较2025年同期上涨6%。短途自驾将会成为假期主流出行方式。从整体走势来看，全省路网车流将会呈现前后高、中间低的典型特点，车流分布特征清晰。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依托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我省今年6月初实现系统内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100%，成为全国首批达成该指标的省份。那么这意味着我省水上发出的气象预警实现了条条有回音，船船有落实。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6月22号。那么在5天时间里，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同比增长1.9%。端午假期，南铁 馆内客流是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长途出行方面呢，客流主要是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旅游景点方向，短途客流则是集中在南昌、景德镇、上饶、婺源、泉州、平潭等赣闽两省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毕业连天，粉荷初绽，六月的江西荷花呢如期盛放。近日江西省气象服务中心制作发布了2026年荷花花期地图，带你寻觅夏日赏荷的好去处。江西境内湖泊池塘星罗棋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荷花在这片土地上呢竞相绽放。那么各地的荷花呢，花期将会从六月持续到九月。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上旬，南昌、宜春、赣州、上饶等地的早荷率先绽放。那么到了六月中旬到七月的时候呢，全省的荷塘都会迎来全盛期。萍乡莲花博览园、石城和广昌的千亩荷塘都是热门赏荷地。七月下旬到九月，鹰潭龙虎山、上饶婺源等地的晚荷亭亭矗立，留存着一份独有的诗意。所以在这个夏天，不妨呢放慢脚步，循着这份花期地图启程，共赴一场

0: 翅膀，这是鲸鱼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的人，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鲸鱼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文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爆发。

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在今天凌晨进行的 K 组首轮角逐当中，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L 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老板方桂清带领着员工冲出店外，使出网兜等工具，成功地将女子救起。近日，宝鸡眉县一名老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女警冲刺跑进果园预警劝阻，老人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界面显示转账支付，女警立刻拔卡断网，成功的为老人挽回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彩三 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三 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近日啊，蒜鸟起诉蒜鸟呢，引发了关注啊。那个蒜鸟这个词呢，是取自于武汉方言“算了”的谐音，以萌趣的毛绒公仔为载体，是武汉本土的文创符号。而因为网红蒜鸟 IP 爆火，由此引发了一场商标权的纠纷案。不久前呢，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起诉扬州一家玩具公司和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呢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开庭。原告公司负责人称呢，部分企业蹭热度，擅自使用相关的 IP 元素，侵犯了蒜鸟著作权与商标权。据悉呢，绝大部分蒜鸟商标于2025年的三月后申请，当时蒜鸟热度飙升，有抢注之嫌。而武汉有芒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当年四月后呢，才开始为蒜鸟申请商标。如今这个文创 IP 产业呢热潮涌动，那么网红文创 IP 爆火之后被他人抢注多类商标，原创方在先使用有一定知名度但未全类别注册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维权呢？文创 IP 如何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接下来法律有的聊环节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市龙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少平律师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一方面啊，这个蒜鸟萌趣公仔卡通造型呢是属于美术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呢就自动享有著作权，这是独立于商标权的在先权利。他人擅自使用 IP 形象卡通元素做玩具文创产品呢，即便商标没有注册，也可以起诉主张侵害著作权。另一方面呢，该 IP 如果已经形成了市场知名度和公众的辨识度，他人刻意的蹭热度、仿冒使用、搭便车抢注牟利呢，还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七条，主张仿冒混淆、恶意蹭流量的不正当的竞争责任。同时呢，此案这种直接起诉侵害商标权呢，也是司法维权的常规方式。对于还处于商标初审公告阶段的抢注商标呢，原创方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商标异议。对于已经核准注册的恶意抢注商标呢，可以向国知局申请注册商标无效宣告。而针对市场上擅自生产销售侵权的周边恶意傍 IP 热度的经营主体呢，原创方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查处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对于文创 IP 的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是著作权打底，商标全域布局。IP 卡通形象、公仔造型等创作完成以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留存设计底稿，同步办理著作权登记，固定权属和创作时间，著作权的不分类，进行。

0: 名限制，是文创 IP 最基础的兜底保障。在 IP 萌芽初步推广阶段呢，提前规划核心类别和关联类别注册，覆盖易被蹭流量的一些区域。在资金允许时呢，除了自身经营类目外，还可以跨类别来防御注册，注册近似名称，防止他人傍名牌。对外合作时呢，在合同中明确授权的范围，同时呢，常态化监测侵权行为，发现侵权，及时通过发律师函等方式进行维权，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好了，今天的法律有得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4: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5: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0: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判案时刻。
1: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近日啊，浙江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呢突然失联，报警之后啊，所有人都惊了。事情呢要从今年三月下旬说起。刚成年的小吴呢，一心想做电商生意，奈何摸不着门道。机缘之下呢，他在网上认识了经营线上女装店的小雪。小雪呢成熟有魅力，能化解他的各种烦恼。慢慢的，小吴越来越依恋对方，鼓起勇气告白之后呢，他们开始网恋了。恋爱之后啊，小雪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独立干练变得脆弱依赖，不停地向小吴讲述难处。宝贝，我进服装的货款到期了，房东催房租了。那小吴呢不忍心看着女友为难，转账是一笔接一笔，直到余额所剩无几。但想着让女友接济一下自己时呢，对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这时的他呢还在担心女友遇到危险，跑到嘉兴海宁市公安局许村派出所报警求助。而接下来啊，反诈民警来了一场灵魂三问，一下子把小吴问懵了。哎，你每次提见面是不是都被拒绝？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找你要钱，对吧？你找他要钱，人就不见了，是吧？这时呢，小吴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据小吴交代，恋爱期间他共转账了30多笔，累计有6600余元。很快，这个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呢被抓获了，竟然是个小伙子，姓谭，20岁。据谭某某交代，他通过社交软件添加

0: 附近的男生选择聊得来的对象，以谈恋爱的名义呢，借机骗取钱财。目前，谭某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啊，网络交友真假难辨，切勿轻信他人。但凡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一律提高警惕，坚决做到不转账不汇款。一旦发现对方失联、身份存疑等异常情况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王阿姨，出来遛狗呢？
3: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2: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3: 那可不。
2: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3: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4: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5: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6: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滑行的超市购物车撞坏了停车场上的车，损失近万元，责任在谁呢？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样一起案件。事情发生在2026年年初的某天的晚上，天空飘着雪，卢某呢驾车来到某超市购物，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时呢，与一辆超市购物车发生了碰撞。据公共视频显示呢，事发时该购物车正处于滑行状态，卢某避让不及，车辆当场受损。后经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核定，车辆维修费呢是9921元。那事故发生以后啊，超市工作人员报警，民警到场处理。出具的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购物小推车呢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任何安全警示牌，导致顾客车辆受损。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没有达成一致，卢某将超市和负责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呢诉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面对卢某的索赔要求呢，超市和物业公司均试图撇清关系。超市辩称事故发生地并非其经营管理区域，其在该停车场范围内呢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担责。物业公司则辩称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安全保障，车辆受损是超市的购物车撞击所致，与物业公司管理无关。另查明案涉购物车呢属于该超市所有，并且由其管理，在顾客将购物车推行至停车场后，由超市安排专人进行回收。超市与物业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明确约定超市前停车场的保安、保洁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能源消耗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此外，顾客持超市购物满88元的小票免2个小时停车费。法院审理后认为，卢某驾驶车辆在被告超市门店前的停车场与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呢，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未及时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购物车，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原告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未设立照明装置，也未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亦有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卢某在停车场内正常缓慢行驶，无法预

0: 见自行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对事故发生的是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考量各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超市承担 8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卢某主张的车辆维修费9921元，由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维修部位与车辆受损部位一致，法院予以认定，遂判决由超市和物业公司按上述比例呢赔偿卢某的损失，该判决现在已经生效。法官表示，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超市是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对购物车及时尽到回收、妥善安置的义务。任由购物车停放在购物停车场的通道中央而不及时回收，遇上雨雪天气便会成为危及他人财产安全的移动隐患。而物业公司负责停车场的维护，即使部分车主为支付停车费或享受免费停车，也不能因此免除其提供基本照明、设置警示标志等安全保障责任。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呢，只要在驾车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无法预见的突发危险导致的损失，应由有过错的管理方来承担。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0: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0: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舒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舒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 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 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的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啊，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完事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
0: 哦。
2: 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0: 对，
2: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0: 你看，
2: 然后另外的一边，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1: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0: 王铁水。
2: 对，
0: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2: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0: 啊，
2: 修锅修盆的，
0: 过去盆漏了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
2: 就是那样子的。
0: 嗯，
2: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是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装点风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它不爱漏。你知道不？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0: 居锅，
2: 哎，
0: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那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家这个坏了就扔了。
2: 对
0: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2: 对，
0: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2: 对，
0: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了嘛，居锅喽。就反正
2: 啊，对对，差不多，
0: 那个嗓门
2: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0: 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

0: 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就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1: 嗯、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
0: 嗯、
1: 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0: 嗯、
1: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盖给治好的
0: 啊。
1: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0: 这个得给咱讲一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儿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儿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1: 一般的来说的话、
0: 嗯、
1: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0: 嗯、
1: 能用上
0: 啊。
1: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0: 嗯，
1: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0: 嗯嗯。
1: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儿，咱家有个盆儿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0: 嗯。
1: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0: 嗯，
1: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0: 嗯、
1: 你懂不，就总撕拉撕拉、
0: 嗯、
1: 我说怎么回事呢，
0: 不对劲儿，
1: 锅里头、
0: 嗯、
1: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
0: 啊、
1: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
0: 嗯、
1: 跟火跟那个铁什么胶、
0: 啊、
1: 胶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0: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1: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啊、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0: 嗯、
1: 我说这可能让我给烧漏了，
0: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2: 哎、对、
0: 哦、
2: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0: 嗯，
2: 不应该是怨宁宁
0: 跟，
2: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锅
0: 倒霉蛋
2: 儿，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1: 对，
2: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0: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1: 对，
0: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1: 对对对对，基本
0: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1: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0: 嗯？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0: 嗯。对对对。
1: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
0: 嗯、
1: 哇我就哭了。
0: 大事儿、嗯。
1: 对呀、啊，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可别哭了，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0: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1: 我俩
0: 这事儿就塌了。
1: 这时候玩漏了，
0: 还好师傅都明白。
1: 我说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
0: 嗯、
1: 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0: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1: 哎，可不咋的。
0: 哦。
1: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吧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
0: 嗯，
1: 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
0: 嗯，
1: 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
0: 嗯，
1: 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忙，我给忘了。
0: 嗯、
1: 完事儿告诉我说：“这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0: 啊啊，犯病了！
1: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
0: 嗯，
1: 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
0: 嗯、
1: 不是、
0: 嗯、
1: 不跟我没关系啊。
0: 嗯、
1: 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
0: 嗯，
1: 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跟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
0: 嗯，
1: 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 万一瞅他说你。

0: 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1: 抓枸杞
0: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过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
1: 嗯，
0: 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
1: 嗯，
0: 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说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1: 豆
0: 角熬了这么个
1: 枸杞蛋花汤，
0: 哎，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1: 啊，
0: 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
1: 嗯、
0: 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
1: 嗯、
0: 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1: 你还担心你这锅、
0: 啊？哎，完那天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
1: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
1: 嗯，
0: 完事就回去了，
1: 锅也没修好。
0: 回去那锅吧是个炖不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
1: 啊，
0: 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也就有糊的了。
1: 啊，
0: 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1: 就凑合。
0: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1: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0: 哎呀，
1: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0: 哎，
1: 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0: 对，
1: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2: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
1: 啊，
2: 他面红目赤的，
0: 嗯，
2: 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
1: 有齿痕
2: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
1: 嗯
2: 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1: 不难找，
2: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他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他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他调一调，
1: 给他调一调，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0: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1: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0: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1: 对，
0: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1: 高血压，
0: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1: 强强联合，
0: 这是黄金搭档，
1: 最好
0: 的
1: 一个组合了。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0: 啊。对，
1: 差不了，
0: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呦，这行了
0: 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

0: 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就跟我师父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
1: 嗯，
0: 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
1: 嗯，
0: 早上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
1: 啊，
0: 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
1: 嗯嗯嗯嗯，
0: 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1: 哎呦，
0: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
1: 啊，
0: 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那时候
1: 要几
0: 毛钱就推来推去的。啊，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
1: 嗯，
0: 他就走了。
1: 这个礼尚往来啊，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
0: 哎哎，
1: 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0: 哎，
1: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这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齐全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
0: 哎，
1: 你还真得找老爷子，
0: 哎，
1: 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0: 豆角，
1: 对吧？
0: 好
1: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0: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1: 嗯，
0: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1: 对，
0: 可以给他整点，
1: 嗯，
0: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
1: 嗯，
0: 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
1: 嗯，
0: 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
1: 哎，
0: 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
1: 嗯，
0: 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
1: 哎，
0: 枸杞不用放里炖。
1: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1: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
1: 嗯，
2: 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
1: 嗯，
2: 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1: 太好了，
2: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听一下哈。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撇水干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啊，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着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
0: 嗯，
1: 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
0: 嗯，
1: 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0: 啊，
1: 对对对，这个方法哈。
0: 哎呀妈呀，哎。那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也有体会。
1: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李文婷啊，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
0: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1: 对，
2: 后来学煎了
1: 啊，
2: 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1: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
1: 嗯，
2: 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他非常高兴。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
1: 嗯，
0: 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
1: 啊，哦，
0: 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吧，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
0: 哎，
2: 他就爱看书啊，
0: 哎
2: 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
0: 哎，
2: 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
0: 啊，
2: 然后呢

0: 我就发现呢，
1: 嗯，
0: 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1: 嗯嗯嗯，
0: 哎，
2: 揉眼睛，
0: 嗯，
2: 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是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3: 对视力的问题，
2: 哦，
3: 对对对，
2: 眼干哈。
3: 啊，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
2: 嗯，
3: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哈，
2: 对对对对，
3: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
2: 嗯，
3: 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2: 肿了。
3: 哎，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嗯，
2: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0: 哎，对，说的对，
2: 嗯嗯 嗯，
0: 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
2: 嗯，
0: 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
2: 嗯，
0: 哎，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2: 哦，明目的作用。
3: 对对对，
2: 嗯，
3: 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
2: 嗯，
3: 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
2: 专门
3: 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
2: 嗯，
3: 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
2: 嗯嗯嗯，
3: 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呀，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
2: 嗯，
3: 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2: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3: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2: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哈，啊，
3: 对喽，
2: 哦。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
2: 嗯。
3: 那时候有条件呢。
2: 哎呦，这太好了！
3: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2: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3: 对，
2: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早晨苞米粥。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0: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2: 啊？
0: 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2: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0: 哎呀，
3: 都是
2: 苞米。
3: 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2: 啊，
3: 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2: 受不了啊。
3: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
2: 嗯，
3: 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
2: 嗯，
3: 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
2: 嗯，
3: 我们孩子多，
2: 嗯，
3: 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
2: 嗯，
3: 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2: 对对，
3: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2: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
3: 的
2: 对眼睛好哈，
3: 啊。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
2: 嗯，
3: 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呼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2: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3: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
2: 嗯，
3: 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2: 嗯嗯，
3: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
2: 啊，
3: 还是那个烤苞米。
2: 烤苞米哈，
3: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
2: 嗯，
3: 满手黑，
2: 嗯，
3: 脸也是黑的，
2: 嗯，
3: 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2: 这
3: 样。对
2: 对对，这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
3: 哎，
2: 都是糊苞米
3: 了，
2: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
3: 的。
2: 嗯
3: 嗯，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
2: 嗯，
3: 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啊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
2: 哦，
3: 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2: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3: 过去
2: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
3: 啊，
2: 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
3: 啊，
2: 苞米胡子啊，
0: 嗯。
2: 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啊。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了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啊，老爷子啊？
0: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2: 哦，验粮员。
0: 对。
2: 哦哦哦。
0: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2: 啊，
0: 这个你呢还太小。
2: 哦哦哦。
0: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2: 嗯嗯，
0: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2: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3: 啊，粮食的
2: 粮。
3: 粮
2: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3: 对，
2: 哦，这工作。

0: 肯定没有你那，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
1: 嗯，
0: 要不，
1: 嗯，
0: 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
1: 嗯嗯嗯。
0: 不过你就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0: 哎，
1: 对吧？这都拿来，咱也得过过关哈。行的，我要。
0: 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0: 哎呀，
1: 哦，
0: 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嗯，那就
0: 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嗯。
0: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1: 嗯，
0: 你评几级？
1: 嗯，
0: 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
1: 嗯 嗯
0: 完你就得上旁边，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1: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0: 哎，对对对，告诉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1: 哦，
0: 有的一看你那粮食说妈呀，你这个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1: 不收，
0: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晚上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就你这个活你才算交完了。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0: 哎，
1: 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0: 哎
1: 真够大的，哎，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对对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
0: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嗯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对吧，一边秤，拿手一边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你该几级就是几级。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啊，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
0: 对，
1: 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
0: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他
0: 就不光眼睛难受，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

0: 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留鼠就留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
1: 嗯，
0: 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
1: 嗯，
0: 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
1: 嗯嗯，
0: 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
0: 那都不挺可轻
1: 松，
0: 过得多滋润呢。那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说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啊，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
1: 嗯，
0: 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有的就是上边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个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傅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傅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 嗯， 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
0: 哎，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这看他那个意识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
1: 嗯， 嗯， 嗯， 嗯
2: 啊，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啊，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呀、
1: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 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傅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留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他说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完搁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留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我也不着急走。
1: 嗯，
0: 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不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啊、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
0: 啊。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儿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 对， 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哎、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的了，对，
0: 也有
1: 有
0: 有，
1: 但是它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啊，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登登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

0: 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说明这家粮多，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个刘叔啊，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粗粮，
0: 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那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也挺对味儿的。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
0: 哈。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得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
1: 哦，
0: 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一直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的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

0: 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 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长假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

0: 啊，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到大学松绑转专业，如何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您可以直接来加我们为好友，像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江西新闻广播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评论。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李红军参加调研。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封城市，督导检查化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到端午水防御关键期，昨天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的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山、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巡堤查验以及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同时，南铁将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将于本月的27号到29号举办。本次赛事以跳出你的节拍为主题，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2026年赣鄂湘3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 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冲突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探亲出游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预计端午期间我省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同比增长4.07%。2025到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近日收官，南昌大学男排3-0击败老牌劲旅北京体育大学男排，以总分2-1获胜，夺得全国总冠军，时隔14年再度站上该项赛事最高领奖台。遂川县近日举行首届杏林杯养生药膳大赛，卫健系统50多人同台比拼，烹制融合本土道地药材与赣菜特色的药膳，推广中医药康养文化。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实效。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披露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特点，包括居住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国家禁毒办将二肺、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昨天， 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眼下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呢，强降雨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今天起主雨带将开始北台，强降雨重心逐渐地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主雨带北台需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答问时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事馆的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给以军的一封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当地时间16号，一艘英国私人游艇在英吉利海峡海域靠近一艘俄罗斯军舰，引发俄方鸣枪示警。据塔斯社等媒体17号最新报道，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对一辆巴士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女性死亡，另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当地时间16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表示，如果没有以色列，没有犹太文化的根基，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而这一言论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以色列完全相反。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人大代表叫停十亿项目，浙江黄岩反射票决，真守好了钱袋子。我们来听今日热评报道。
2: 如果不是南方周末6月15号转发浙江人大微信公众号这一案例，真就没多少人关注到这件事儿。今年2月4号，浙江台州黄岩区人大会议上，200多名人大代表干了件硬核事，对政府提交的16个重大投资项目逐个票决，结果两个项目被当场否决。永宁奥体中心、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总投资加起来超过10亿。这不是上访举报，也不是纪委查案，而是人大代表实打实投票决定。人大表决可不仅举举手，黄岩区政府报上来的项目代表觉得不靠谱，真敢投反对票，这叫反向票据，对不靠谱的项目亮红牌，被否的两个项目代表们质疑的一针见血。永宁奥体中心与台州市区在建的体育场馆服务半径重叠，而且其所在的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高达23.6亿元，一年区里计划投资才7.4亿，硬上马得砸锅卖铁去填坑。另一个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代表追问，到底有多急，非今年不可吗？论证材料说服力不足啊。说白了，老百姓最烦那些面子工程重复建设，这边刚修好一条路，那边呢又挖开重铺，这边体育场没人用，那边呢又要盖新的，钱没少花，债没少欠，老百姓还没落着好处。 现在有先例了，黄岩区人大代表把门一堵，想花冤枉钱先过我们这关。有人担心代表又不是专家，万一否错了咋办，这话在理。但黄岩这次啊，代表质疑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服务半径是否重叠，紧迫性是否充足，财政能否承受，这属于基本的是非判断。况且黄岩已有专业代表和专家多层审查机制，代表背后配备了智囊，这反向票决就是真正的效益优化器，它比事后审计更前置，钱还没花出去就喊停，这才是真省钱。更重要的是，它倒逼政府部门在做项目方案时更讲究求实效，因为最后要上会挨个票决，一旦被否，前期努力全白费，责任部门也得承担压力。当然这并非首创，早在2014年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就对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进行了票决。黄岩的创新在于把票决从民生实事扩展到了全部重大投资项目，范围更大，力度更猛。老百姓判的是啥？判每一分税钱都花在刀刃上。200多名代表替当地百姓把这10个亿的关，老百姓心里啊就更踏实了。以后哪个地方领导还想搞政绩工程，是不是也得先摸摸自己的项目，经不经得起代表们的严格把关呢？敢让代表说不的基层治理创新是个好尝试，这反向票决可真行。
0: 武大书院请回山长，江西摆的是什么龙门阵？
3: 6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接过聘书，正式出任白鹭洲书院山长。至此，白鹭洞、鹅湖、豫章、练江、白鹭洲、江西五大重点书院全部配齐了掌门人。搁100多年前，这事儿不稀奇。可自清末书院改制以来呢，山长制度已经中断了100余年。这回江西一口气把五大书院的山长全配齐，还是头一回，动静不小。山长是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书院的校长加学术总指挥。古代的山长不光是行政一把手，更是学术领头羊。白鹿洞书院那会儿，朱熹亲手定了白鹿洞书院街市，后世称它是中国书院史上头一份纲领性学规，影响了整整几百年的教育走向。当年豫章书院选山长规矩严得很，乾隆年间得亲自过目。清代前前后后50多位山长，没有一个不是进士出身，翰林学士都算是标配。这回聘的几位也确实有份了。清华大学研究员谢茂松掌白鹿洞，北师大教授王炳麟挂帅练江书院，全是各自领域里叫得响的学者。有人要问了，请几位大教授来当山长图啥？就为挂个名？没那么简单。书院如果只是个旅游打卡点，拍拍照就走人，那跟文化传承半毛钱关系没有。书院的魂在讲学问道，师生切磋，知行合一。把顶尖学者请回来当山长，就是给书院重新装上一颗文化心脏。这些大咖带来的不只是名气，更是实打实的学术资源和人文底蕴。再说透彻点，现代大学教的是知识和技能，书院补的是人格和修养。一个年轻人课堂上学怎么做事，书院里学怎么做人，修身立德，独立思考，这些东西刷题刷不出来，得靠浸润。江西这步棋还把书院复兴跟新时代文明实践挂了钩，不搞精英小圈子，要让书院文化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吉安一口气定了28位书院山长，从上到下铺开一张文化传承的网。豫章书院在象湖风景区异地复建，以后不只是读书研学的地儿，更是街坊邻居感受文化味儿的大客厅。省里还专门出了文件，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这些高校也分别结对支持，路子算是铺好了。话说回来，请回个山长只是开了个头，这把钥匙能不能真正打开五座文化宝库的大门，还得看后续的文章怎么做，不能热热闹闹聘个人回头就门可罗雀。山长得有真讲学，书院得有真问道，文化得有真传承，这套组合拳打实了，五大书院才算真正活过来。江西这回不是在修古董，是在种大树，根扎下去，阴凉是留给后人的，至于这树能长多高，咱们走着瞧。
0: 江西瓜农一乡病倒，2500斤西瓜7小时售空，这才是城市该有的温度。
2: 出门在外讨生活，最怕什么？怕的是突然病倒，怕手里的生计砸了，更怕举目无亲，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江西的郭大哥最近就在广州南沙撞上了这桩难事，可整件事的走向却看得人心里滚烫。

0: 是医院的医护。南沙区人民医院的党员医护一边全力救治稳住病情，一边直接发起了爱心认购，科室消化不完就全院发倡议，把求助传到了院墙之外。镇党委立刻响应，32个村社党组织全员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买，党群服务队齐上手，还有工作人员跑到货车边吆喝挑瓜称重，当起了临时卖瓜员。线上朋友圈业主群也转开了，线下街坊专程开车赶来，你一个我一代都来出份力。最后剩1000多斤，当地百汇超市直接接棒兜底，表示剩下的我们全收。从发起倡议到2500斤西瓜全部卖完，只用了7个小时。有人总说现在的社会人情冷了，个人自扫门前雪，可你看这件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就是医护多操了一份心，干部多跑了一趟腿，街坊多买了一个瓜，企业多担了一点事儿，就是这些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凑到一起，稳稳拖住了一个异乡人的难处。一座城市好不好，从来不是看楼有多高，街有多繁华，而是看普通人落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伸手，有没有人把外乡人当自己人。郭大哥说等病好了想留在南沙生活，为啥？因为这份实实在在的暖意他接住了。这7小时的爱心接力就是一座城市最亮眼的名片，能暖到老百姓心坎里的才是真正的城市温度。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板块，我们来关注到龚先生，信丰县马鞍山中石化广信加油站出入口给我们说到啊，在这个常有长途大巴车违规停车揽客，乘客呢在出入口充电站区域扎堆候车，车辆密集，人员混杂，极易引发拥堵、刮蹭，甚至是火灾，安全隐患极大。信丰县交通运输局回复到，现场呢核查属实，涉事大巴非站点上下客高危区域揽客，违反道路客运规定，当场对驾驶员警示教育加普法宣传，责令车辆立即驶离，督促加油站增设禁停禁揽客的警示牌，早高峰的专人值守，劝阻违规违停与人员聚集，通知部通报涉事车辆所属客运企业，要求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严禁非站点高危区域上下客，纳入到日常监管重点。福州临川区二仙桥花园北区居民叶女士反映啊，小区的流浪猫成群，盘踞楼道、绿化带以及地下车库，到处都是拉屎、跳蚤、蚊虫滋生，住户呢不敢开窗，小孩呢不敢下楼玩，多次和物业说呢没人管，环境脏乱差。临川区六水桥街道办、社区物业联合现场处置，第一呢组织人员全面消杀、喷洒灭湿以及驱蚊药剂，清理楼道、绿化带粪便，第二呢是联系专业的机构对流浪猫捕捉、绝育、领养，减少无序繁殖，第三呢物业加强日常保洁，定期消杀、封堵楼道角落的藏身点，四呢开展养宠宣传文明，引导居民不要随意投喂流浪猫。目前小区的环境的明显改善，虫害减少，后续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防止反弹。吉安遂川县的全江镇居民彭先生反映啊，城区的洒水车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6点高频洒水，正好呢是上下班接孩子的高峰，路面全湿，行人溅一身水，电动车打滑摔跤，雨天还洒，既浪费水又扰民，希望调整时间，减少频次。遂川县城管局核查后立即优化作业方案，第一呢是避开7到9点以及中午的11点半到1点半、晚间的5点到7点的高峰时段，第二呢雨天阴天暂停洒水只清扫，三呢是平日常规路段每天1到2次，重点降尘区域适度增加洒水车呢，压低水压，避开人行道，减少溅水。调整后回访，居民满意度明显提升，兼容市容与民生。江西清溪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承接乐平6个乡镇的扶贫档案整理项目，已验收交付，但是款项呢长期拖欠，累计金额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催款，乡镇以财政紧张、发票未到、人员交接为由拖延。乐平市财政局、各乡镇政府逐一核实欠款明细，明确原因。十里岗镇因发票与交接疏漏，其余

0: 镇主因财政资金紧张，后岗镇呢另有班子调整衔接的问题。现已督促各乡镇专人对接，完善手续，制定分期支付方案，优先拨付，六月底前结清首批尾款，以及健全财务与项目管理制度，杜绝拖欠。目前已启动付款流程，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福州资溪汇企特派员上门送钥匙，企业融资不卡壳，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政策一出台，企业却不知道不会用，再好的红利也容易锁进抽屉，如何让纸面条款落地生金呢？福州市资溪县组建汇企特派员队伍，干部主动上门解读，手把手的帮办，把政策搬到企业面前，变真金白银为到手实惠。
2: 他调下原料库，预处理车间拔地而起，车间内50000吨热解主装置、电气配电等核心设备安装正酣。在资溪县旭科清纯生物智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现场，图建钢结构已全部完工，设备安装进入收尾倒计时。这个投资2亿多元的绿色工厂预计2026年12月试生产。
3: 本项目就是利用资溪当地废弃的生物质资源，如逐步加工废弃物、秸秆，生产生物质液和生物碳，实现变废为宝。建成后预计年产7.02万吨生物质液和1.38万吨生物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2万吨。
2: 前景虽好，项目却在起步阶段险些搁浅。注册资本金已到位，但配套的产业基金和银行贷款迟迟批不下来，眼看就要停在半路。正当企业一筹莫展时，资溪县汇企特派员却为企业送去了破解资金难题的钥匙。
3: 关键时刻，汇企特派员杨鹏上门，专门解读资溪县绿色科技助企贷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还协调园区、银行等部门与我们主动对接，最终我们成功获得了500万的绿色企业助企贷。如果没有这次企业宣讲，项目大概率会停滞，不仅错失发展机遇，还可能面临前期投入的损失。
2: 李小明口中的绿色科技助企贷是资溪县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专门推出的惠企政策，通过政府监督、市场运作、风险共担模式，由国企牵头、联合银行、担保公司三方协同推进，用风险补偿金撬动8倍金融资金，为企业送去及时雨。
4: 科技类的、绿色类的这种企业基本上都在初创期，他自己到银行去贷款，他可能没有很多有效的这种资产进行抵押质押，银行放不了这么多的额度给他。通过我们政府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有国企牵头存入了这个保证金，企业真的出现了后期出现的这种不良贷款，那我们可以启动这个风险补偿金嘛，这样子解决了银行不太敢放贷的这种问题。
2: 政策再好，企业不知道不会用等于白纸一张。为了让好政策精准直达企业，资溪县精心选派了30名素质过硬、协调能力强、服务意识足的干部，组建了汇企特派员队伍，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5: 通过路企走访、座谈交流、现场解读等方式，向企业全面细致宣讲政策要点、申报流程、享受条件等关键信息，同时面对面收集企业诉求，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真正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1: 惠企政策不少，但企业不知晓、不会用，再好的政策红利也只能锁在文件柜里。资溪县用一支惠企特派员队伍给出了破题答案，从干部上门解读绿色科技助企贷，到协调银行、园区打通融资堵点，不仅让政策从纸面走到地面，更把风险共担的机制送到了企业心坎上。如果说特派员送去的是破解资金难题的钥匙，那两山转化中心打开的就是一扇让绿水青山真正变现的大门。企业的好生态到底值多少钱？怎么贷出来？资溪县还建起两山转化中心，把信贷产品的申请条件、流程、利率、时限通通晒在阳光下，让生态资源值多少钱、怎么变现一清二楚。政务公开在这里成了点绿成金的催化剂。
2: 在资溪县两山转化中心，江西湘潭山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根富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一项特殊的抵押贷款，他拿来抵押的不是房产设备，而是自家公司的茶园。
6: 我们县里给我们茶园都发

0: 了裁员证，那么用裁员来抵押贷款。我准备申请500万，就是用于流动资金跟企业扩大再生产。我现场的服务是非常好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条件，那么他们都会帮我们一一解答。
1: 生态资源怎么评估，能贷多少，流程怎么走，这些曾经让企业摸不着门的问题，在两山转化中心都有清晰答案。中心大厅设置了多个绿色金融展板，集中展示各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金融产品，还配备两名专职讲解员，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和企业详细解读政策和服务流程，
2: 全程指导办理相关手续，确保大家懂政策、会申请、能受益。累计发放贷款1.47亿元，帮助了14家企业和7户林农。这些贷款的发放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1: 从沉睡的山水到流动的资本，一笔笔生态贷正让资溪的好山好水变成企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绿色资本。
3: 下一步，我县将聚焦绿色食品、竹科技、智能制造、特色农林、文旅康养5大绿色产业，持续强化绿色金融赋能，以政务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不断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

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大马士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

0: 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2: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大学松绑转专业，如何避免一窝蜂转热门？高考落幕后呢，对于考生来讲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高考的志愿填报。据第一财经报道，在转专业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进一步完善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比如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大幅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在原有转专业基础上，从2026级起推出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允许学生零门槛申请转专业，这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改革，可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高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在招生季公布转专业政策，也可以让考生家长先选学校再选专业，提高招生的吸引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迎合考生对热门专业的需求而不顾具体办学条件，盲目扩大热门专业体量，这不仅会影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也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我国高校此前实行的转专业政策呢是比较严格的，不但设置了转专业的门槛，提出了限制条件等，还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严格的转入考核。如今呢，放宽转专业限制，无疑会扩大学生重选专业的机会。但是观察下来啊，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有的高校以院转进转来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求，部分专业呢严重超员。其二，很多学生在转专业的时候依旧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这在大类专业分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来大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强化通识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但是不考考生家长质疑大学借此把冷热门专业打包组合，诱导学生填报。对此呢，从今年起，我国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按专业招生，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而那一些实行大类招生的学校呢，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不再限制具体专业培养规模，学生在分流时想读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这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可以化解眼下的矛盾。但是从长远看啊，对学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利。学生貌似如愿进入到热门专业，但是由于规模扩大，专业教学基本采取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其接受的教育质量明显会下降，就业时的专业人才供需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呢，实施转专业政策必须以保障培养质量为前提，学校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能够把转专业成功率作为评价转专业政策的指标。针对学生盲目追逐热门的倾向，大学不应迎合，而需建立学业导师制度，给每个学生配备学业导师，由导师对学生进行大学期间指导，引导学生做出适合自己的大学学业发展规划，包括是否转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钱琳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

0: 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0: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啊，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

0: 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南昌市西湖区政府发布表彰决定，授予保安黄小根、邓小辉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称号。在一起火灾事故当中，两个人冒着浓烟冲进火场，成功地救出了一名被困老人。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14号清晨，当时南昌市西湖区5村宏发大市场一区突发火灾，正在市场内巡逻的保安黄小根发现火情之后，立刻拨打119，准确报告了起火位置和火势情况。在挂断电话

后呢，他就逐层逐户的敲门，大声的呼喊，引导居民沿着安全路线撤离。在疏散的过程当中，黄小根得知隔壁楼栋里有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还没有出来，他对同事邓小辉说了一句，说你继续疏散，我去救人，就冲进了浓烟弥漫的楼道。邓小辉没有犹豫，抓起灭火器跟了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在高温和刺鼻的浓烟中摸索着爬上三楼。当他们找到被困老人的时候啊，老人已经被呛的是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黄小根立刻给老人戴上口罩，并且俯身将他背起，邓小辉在前面开路，不时地用灭火器压制火势。两人顶着高温冒着浓烟艰难下楼，最终啊，老人被安全转移到宏发大市场二区三区的中心岗亭值班室。据了解，黄小根和邓小辉呢，都是江西省红利永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保安。事后黄小根回忆说，当时啊，根本没多想，就知道人还在里面，得赶紧救出来。那么今年四月呢，经过属地街道申报、辖区派出所、街道平安办、区平安办核实，西湖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两人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

0: 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老辈子，电视可以看了，你来试一下。开关电视啊，都是按这个键。哎，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的一户人家里，李如军安装好机顶盒之后呢，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向老人一遍遍地演示如何开关机。这是李如军13年装维生涯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36岁的他是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南川分公司水江区域的网格长。这些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水江的每一道山梁，每一个村庄，哪里老人多，哪条路好走，他心里啊都有数。最近呢，2026年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正式启动，为的是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数字生活和信息服务需求。那么落到李如军这里呢，就是继续把每一个报修电话接稳，把每一处网络修好，把每一位老辈子的电视调明白。农村留守老人多，网络和电视啊是他们和外界联系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复杂的遥控器和不断更新的智能界面等等，就成了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李如军呢，看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老人打电话来急得不行，说哎呦，这电视看不了啊。他上门一看，往往是电源线松了，信号源没有切换，或者是遥控器按错了，再或者就是机顶盒没开。李如军说啊，那些按键和设置老人们用着确实有些陌生，比如有的电视切换信号源它需要2个遥控器，老人操作起来呢很吃力。还有些老人看不懂遥控器上的图标，有些老人啊记性不好，教了3遍5遍第二天他就忘了。那么这么多年呢，他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老人报修的时候呢，通常很着急，他不会一上来就问账号，而是先安抚情绪，再慢慢的问清情况。需要上门的，他就约好时间，能够远程解决的，就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线上指导。为了让指导更加有效，他在日常维护当中呢，特意记下了大量的常用网络设备、电视机型号，还有遥控器的这个特征等等。他说有些老人啊，分不清楚设备，你就得用这样的描述，比如说啊，光猫亮灯多啊，用这样的描述呢，帮他们对。

还有一户家里呢，只有老两口。李如君上门的时候发现屋子里特别暗，得踩着凳子去拧灯头，灯才能够亮。老人啊，不会换开关，就这么将就了大半年。他把网络处理好之后啊，顺手就把几个房间的开关也给换了。等忙完了，老人已经为他煮好了鸡蛋，又端出了蜂蜜。这样的故事啊，说不完，桩桩件件都记在他心里。随着技术发展， OTV 极简模式、语音遥控器、 IPTV 开机直播模式等陆续出现，那么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用户使用设备的门槛，也减少了李如君上门指导的压力。但是技术的温度终究是需要人来传递的，除了修网络、调电视，李如君和同事们还主动当起了数字生活指导员。有时啊，会顺手教老人连个 WiFi 啊，发个语音、打个视频电话什么的。这些看似分外的琐事，对老人们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陪伴和便利。在通信服务的一线上，还有众多像李如君一样的人，他们是数字时代的摆渡人，一趟趟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年轻人和老人之间，把数字生活一点一点送到老辈子们的面前，让老人啊不被时代落下，这就是他们每天在做的事。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6月17号，端午节来临之际，在银川开往杭州西的 G3189次共青团号列车上，国铁兰州局银川客运段以“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为主题，邀请旅客赏歌舞、画民俗、祭彩绳，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4号车厢，灯笼高悬，和板壁间张贴的端午主题海报相映成趣，可以说啊，浓浓的节日气息呢，那是扑面而来。那么在行李架下方，迷你龙舟随着列车的行进轻轻的摇摆，旅客们呢，纷纷拿出手机，把这方寸间的节日惊喜定格成旅途当中的美好记忆。那么随着列车的缓缓启动，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活动呢也拉开了帷幕。主持人介绍端午节的来历和端字的含义，乘务员呢表演开场舞，歌曲演唱兰花草紧随其后，熟悉的旋律点燃了满箱的热情。那么在节目表演之后呢，列车工作人员还设计了有奖互动环节，竞猜题目涵盖有端午历史、民俗、非遗以及文明乘车常识，大家纷纷举手抢答。活动临近尾声的时候呢，列车工作人员把亲手编织的艾草香囊和五彩绳赠予旅客。从银川前往杭州探亲的李女士说，节目很精彩，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底蕴。那据了解，为了给旅

可营造更加温馨的节日旅途，银川客运段各次列车根据线路特点搭建咨询热线，及时向旅客提供出游咨询服务。普速旅客列车餐车呢，也增加了手抓羊肉、烩小吃等等宁夏特色美食，满足不同旅客的饮食需求，精心打造端午出行新体验。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每天中午，新干线桃溪乡城头村颐养之家厨房里就热气蒸腾，炒菜、出锅、装盒，村民黄秋英啊，那是一气呵成。随后呢，黄秋英的丈夫江学儒骑上电动三轮车，及时送出。18份饭，一荤一素一汤，对应着村里18名独居老人。城头村藏在山区，年轻人呢大多数都在外务工，留下的老人不少啊，手脚不便，做饭呢就成了负担。一顿饭做了吃好几天，这是常有的事儿。那能不能够让这些老人每天都吃上热乎饭呢？今年年初，桃溪乡实施4个1工程，要求每个村重点办好一件民生实事。城头村两委挨户走访摸排之后呢，把颐养之家助餐配送定为今年的头等民生工程。这消息一出来呀，老人们是纷纷报名，第一批就有18人。决心下了，这钱从哪里来呢？村里向上级争取了10万元资金，把原有的颐养之家翻新了一遍，消毒柜、冰箱、电炒锅、专用工作台都添置上了，还专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为每名老人配备统一餐盒。江学儒夫妻俩呢是专职做饭送餐，工资由村集体承担。送餐的方式很朴实啊，但是呢也很高效。江学儒把饭菜送到各村小组组长的家门口，这就等于在10个村小组设了外卖站点。那住得近的老人呢，自己散步来取，腿脚不便的小组长送上门。中午12点，傍晚5点30分，一天2趟，那是雷打不动。这笔账啊算得也清楚，政府每个月给每名老人补贴150元，老人自己出200元，不足的部分呢由村集体经济收入和乡友捐助补齐。88岁的李梅香住在东边村小组，是送餐对象当中年纪最大的。他笑着说，以前自己烧一碗菜啊吃好几天，现在呢一天2顿热饭送上门，省心又暖心。江学儒的三轮车天天穿行在村巷里，不光是送饭，也捎去了村里的惦记。一盒热饭，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城头村的送餐上门，让老有所养在这座山区小村落了地，也让留守老人的暮年时光多了饭菜香。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端午节将至，年轻的医学生小马选择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位陌生人的生命祈福，实现了他18岁时许下的愿望。17号在山西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小马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捐献，成为太原市第126例、山西省第366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我献血，我担当，这是小马献血成人礼纪念奖杯上镌刻的话语。3年前的夏天，刚刚成年的他以无偿献血作为自己的成人礼，并且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4月，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配型成功的电话通知，他第一时间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朋友和家人。他说，曾经有人向我伸出援手，如今我有机会帮助他人，欣喜又激动。捐献造血干细胞需要在采集前注射动员剂。身为一名医学生，他深知患者化疗的痛苦，更明白造血干细胞移植对于重建患者造血功能、凝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重要意义。采集室内，他不忘为这位陌生的受捐者送上鼓励和祝福，请你记得，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与你血脉相连的人，始终在远方为你加油。采集当天，陪伴小马的辅导员是李老师，李老师呢也是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15年前，大三的他在吉林成功捐献，挽救了一个小患者的生命。当得知自己的学生也要捐献造血干细胞时，他说，同样是在大三，同样的爱心选择，我站在他身边，就是要告诉他，周围有人走过这条路。

别再以为恶意退货只是小事。北京一名女子石某因为四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拘。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她在网上注册多个账号，利用同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屋地址下单，然后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呢，她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把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然后呢就申请退货，找跑腿把调包之后的包裹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原来啊，石某呢曾经偶然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就直接退款，这就让他萌生了贪念。那么经调查，石某这次作案呢，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说，石某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有时候有活干，有的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自己的收入呢又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经调查，在2022年到2026年间呢，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其中包括被子、猫抓板、锅、奢侈品，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那目前呢，石某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

0: 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

0: 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它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啊，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晚上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
0: 哦，
2: 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

0: 锅嘛，
1: 嗯，
0: 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
1: 嗯，
0: 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
1: 嗯，
0: 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嘛，
1: 啊，
0: 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1: 哦，对对对，
0: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
1: 嗯，
0: 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
1: 嗯，
0: 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
1: 啊，
0: 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
1: 哦，
0: 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1: 你看，
0: 然后另外的一边，
1: 嗯，
0: 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
1: 哎，
0: 挂那个上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
1: 哎，
0: 啊，
1: 嗯，
0: 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
1: 嗯，
0: 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2: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
1: 嗯，
2: 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1: 王铁水，
2: 哎，
0: 对，
1: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0: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1: 啊，
0: 就是，修锅，
1: 啊，
0: 修盆的。
1: 过去盆漏了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就是那样子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
1: 嗯，
0: 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
1: 嗯 嗯，
0: 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
1: 嗯，
0: 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
1: 嗯，
0: 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事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装点风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
1: Oh,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哦！
0: 哎哎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
1: 嗯，
0: 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
1: 哦，
0: 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1: 居锅，
0: 哎，
1: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
0: 哎，
1: 那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什么呢？
0: 哎，
1: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0: 对，
1: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了，居锅喽。就反正
0: 啊，就差不多，
1: 那个嗓门，
0: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1: 哦。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啊，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
0: 嗯，
1: 反正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0: 对对对，
1: 这确实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
1: 嗯，
0: 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
1: 嗯。
0: 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干给治好的
1: 啊。
0: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1: 这个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儿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儿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0: 对，
1: 啊，
0: 一般的来说的话，
1: 嗯，
0: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1: 嗯，
0: 能用上
1: 啊。
0: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1: 嗯，
0: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1: 嗯， 嗯， 嗯，
0: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儿，咱家有个盆儿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1: 嗯，
0: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1: 嗯，
0: 你懂不？就总是撕拉，
1: 嗯，
0: 撕拉，我说怎么回事呢？
1: 不对劲儿，
0: 锅里头，
1: 嗯，
0: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
1: 啊，
0: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
1: 嗯，
0: 跟火，
1: 嗯，
0: 跟那个

0: 么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1: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0: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呢，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我说这可能让我给烧漏了，
1: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2: 对，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不应该是怨宁宁，
1: 跟
2: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
1: 倒霉蛋，
2: 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1: 啊，
2: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1: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0: 对，
1: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0: 对对对对，基本
1: 上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0: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1: 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哇，我就哭了。
1: 大事儿。
0: 对呀，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可别哭了，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1: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0: 从哪
1: 这事儿都
0: 到我的时候玩漏了。
1: 还好师傅都明白。
0: 我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1: 那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0: 哎，可不咋的。
1: 哦。
0: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来，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吧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毛给忘了，完事儿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1: 啊啊，犯病了。
0: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不是，不跟我没关系啊。他犯病了，完事儿，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搁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
1: 哦，
0: 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哟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1: 抓枸杞
0: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说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1: 豆
0: 角熬了这么个
1: 枸杞蛋花汤，
0: 哎，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啊，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1: 你还担心你这锅？
0: 哎，完那天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在找你家。

0: 就完事儿了。
1: 哎
0: 呀，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1: 对，
0: 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2: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
0: 啊，
2: 他面红目赤的，
0: 嗯，
2: 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
0: 有齿痕
2: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
0: 嗯
2: 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0: 不难找，
2: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他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他调一调，
0: 给他调一调，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1: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0: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1: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0: 对，
1: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0: 高血压，
1: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0: 强强联合，
1: 这个黄金搭档
0: 最好的一个组合了，
1: 哎，
0: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1: 啊，对，
0: 差不了，
1: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0: 哎呦，这行了，
1: 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煮好了，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
0: 啊，
1: 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0: 哎呦，
1: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 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啊、那时候
0: 要
1: 几毛钱就推来推去的
0: 啊
1: 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走了，
0: 这个礼尚往来啊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1: 哎，
0: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人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齐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1: 豆角，
0: 对吧？
1: 好
0: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1: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0: 对，
1: 可以给他整点，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 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

0: 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
1: 嗯，
0: 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
1: 嗯，
0: 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
1: 哎，
0: 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
1: 嗯，
0: 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
1: 哎，
0: 枸杞不用放里炖。
1: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1: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
1: 嗯，
2: 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1: 太好了，
2: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听一下啊。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干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哈，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汤，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
0: 嗯，
1: 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啊，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
0: 嗯，
1: 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0: 啊，对，
1: 这个方法哈，
0: 啊。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嗯，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也有体会。
1: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你看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那个烤苞米，
0: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1: 对。
2: 后来去煎了，嗯，啊，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1: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
1: 嗯，
2: 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嗯，宁宁呢非常高兴。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
1: 嗯，
0: 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
1: 嗯，
0: 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
0: 哎，
2: 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
0: 嗯，
2: 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
0: 啊，
2: 然后呢我就发现呢，
1: 嗯，
2: 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1: 嗯嗯嗯，
2: 哎，
1: 揉眼睛，
2: 嗯，
1: 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0: 对视力的问题，
1: 哦，
0: 对对对，
1: 眼干哈。
0: 啊，
1: 嗯，
0: 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
1: 嗯，
0: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
1: 嗯，
0: 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
1: 嗯，
0: 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1: 嗯，啊，肿了，
0: 哎，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嗯，
1: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
1: 嗯嗯 嗯，
2: 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
1: 嗯，
2: 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哎，
1: 嗯，
2: 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1: 哦，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
1: 嗯，
0: 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
1: 专门
0: 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
1: 嗯，
0: 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
1: 嗯，
0: 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
1: 嗯嗯嗯，
0: 那个视力表什么 0.1 的呀 0.8 的呀 0.3 的，就那0点几的显示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1: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0: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1: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哈、啊。
0: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
1: 嗯、
0: 那时候有条件呢。
1: 哎呦这太好了。
0: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1: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啊、早晨苞米粥，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1: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1: 都是苞米。
0: 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啊，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1: 啊、受不了啊。
0: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
1: 嗯，
0: 我们孩子多，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1: 对对，
0: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0: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烀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0: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1: 嗯嗯嗯。
0: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
1: 啊
0: 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啊。
0: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满手黑，脸也是黑的，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1: 对对对，这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都是烀苞米
0: 了。
1: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
0: 的。
1: 嗯，
0: 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啊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0: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的哈。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她的特点给人家起的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啊、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2: 对。
1: 哦哦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
1: 哦哦哦。
2: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1: 嗯嗯。
2: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0: 啊，粮食的
1: 粮。
0: 粮
1: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0: 对、
1: 哦、
0: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
1: 哦哦哦、
0: 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
1: 嗯嗯。
0: 知道不？
1: 嗯。
0: 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
1: 嗯、
0: 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
1: 嗯嗯嗯嗯。
0: 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
1: 嗯、
0: 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0: 哎。
1: 对吧，这都拿来，咱也得过过关哈，行
0: 的
1: 我要。
0: 不去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0: 哎呀、
1: 嗯、
0: 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嗯、那就绝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 嗯， 嗯。
0: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1: 嗯，
0: 你评几级、
1: 嗯、
0: 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
1: 嗯
0: 完你就得上旁边、
1: 嗯、
0: 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
1: 嗯、
0: 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
1: 嗯、
0: 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1: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0: 哎，对对对，告诉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1: 嗯，
0: 有的一看你的粮食说妈呀你这个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
1: 嗯、
0: 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1: 嗯、不收，
0: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
1: 得重来。
0: 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
1: 嗯、
0: 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
1: 嗯 嗯。
0: 所以你要是给人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
1: 嗯，
0: 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

0: 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
1: 嗯，
0: 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
1: 嗯，
0: 就你这个活你才算交完了，
1: 嗯嗯嗯，
0: 哎哎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0: 哎，
1: 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0: 哎，
1: 真够大的，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对对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
0: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嗯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0: 嗯，
1: 对吧？一掂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0: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
1: 嗯，
0: 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嗯嗯、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哦、你合格就是合格，
1: 嗯、
0: 你该几级就是几级。
1: 嗯、
0: 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啊
0: 哎，
1: 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哈、啊。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
0: 哎、
1: 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0: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
0: 嗯，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嗯。
0: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0: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嗯，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
1: 嗯、
0: 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
1: 嗯，
0: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0: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1: 嗯，
0: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啊
1: 嗯，
0: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我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
1: 嗯
0: 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呢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呀？他说不行了、
1: 啊、
0: 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0: 哎、
1: 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哎、
0: 那都不挺可轻松过得多滋润呢、啊、那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完我师父说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啊，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那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的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傅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我师傅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教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啊，
0: 哎，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这看他那个意思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
1: 嗯嗯
2: 啊，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啊，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呀，
1: 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傅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但是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1: 嗯，
0: 我也不着急走，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嗯，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
0: 啊，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
1: 哦，
0: 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儿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 对， 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了，对，
0: 也有
1: 有，但是他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的东西，哦，啊，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 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啊，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
1: 嗯，
0: 说明这家粮多，
1: 哦，
0: 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
0: 哎，
1: 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刘叔啊，
0: 哎，
1: 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
0: 哎，
1: 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粗粮，
0: 就是，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
1: 嗯。

0: 前要精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
1: 嗯，
0: 也挺对味儿的。
1: 嗯，
0: 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
1: 嗯，
0: 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1: 嗯嗯嗯，
0: 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
0: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它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
1: 嗯，
0: 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
1: 嗯，
0: 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 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 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

0: 作，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

0: 你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7: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8到30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
3: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新闻扫描，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1到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江西出台新规，推动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我省中北部今天起有10天暴雨，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的产量均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增长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1%，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5.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3%。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9%，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增速达到16.8%。机电产品出口803.8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为62.3%。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7%。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近日以省委名义正式印发实施。办法明确，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要做到10个带头，包括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带头保护红色资源，守护精神家园，带头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彰显担当作为。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华南暴雨带于今天北跳并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我省中北部今天起有10天左右的暴雨天气。本轮降水具有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极易引发流域性洪涝，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今天，2026年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九江市举行，开展了8大功能展区沉浸式安全科普互动活动。还创新设置5大实景隐患排查模拟场景，同时现场为10名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发证书。贵溪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战旭芳、江西省水上救助服务中心救助服务2大队负责人刘宣旺、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1级警长汪康盛等10人获评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切实做好今年10月自学考试报名和考试工作，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江西省2026年10月自学考试报考简章。根据简章，新生注册时间为明天到6月28号，选报课程时间为明天9点到7月20号17点，缴费时间为明天至7月20号每天9点到21点，考试时间为10月24号到25号。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

0: 商户们刚开门，妙家家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家家知道小事不好做。
1: 这么热的天，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你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0: 五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家家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0: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家家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家家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家家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家家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家家替他看到了。妙家家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家家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得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家家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家家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

0: 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2: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6: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8: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9: 北京时间的17:23，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医生外出会诊费用却应公对公支付。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

体责任提醒敦促函，要求平台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胖东来回应多款自营商品降价，昨天多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作品称，胖东来多款网红自营品价格下调，比如自营芒果复合汁、水蜜桃汁由13元一瓶降为11元一瓶，整箱降价12元。记者从胖东来超市工作人员处了解到，降价的主要原因是自营品的整体综合成本下降，但原有的产品品质保持不变。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北京时间昨晚，国际足联官宣，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国际级助理裁判周飞将分别以主裁判、第一助理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比赛将于北京时间21号早上8点进行。这是马宁首次以主裁判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也是中国籍裁判员时隔24年后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举行。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伊朗外交部表示，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加墨世界杯 ，C 罗踢满全场，葡萄牙队爆冷被逼平。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持续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

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爆出冷门。葡萄牙球员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这位41岁的老将打满全场，在第68分钟、第74分钟的2次攻门均无功而返。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本场比赛英格兰球员共11次射正，这是1998年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以来，英格兰队单场的最高数据。在加纳队迎战巴拿马队的比赛中，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加纳球员破门，加纳队1-0绝杀巴拿马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首胜。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今日提示，
2: 北京时间的17:43，进入今日提示。赣江两湾七滩天然泳场将于7月上旬对外免费开放，具体开放日期将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

0: 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18:00，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基于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8: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9: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8: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9: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造尺子、建碳障、通活水，应谈精准赋能同产业绿色转型；
10: 叶建春在赣州就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开展调研；
11: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10: 江西出台新规，推动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
11: 端午龙舟竞渡在即，各地水上练兵筑牢安全防线。
10: 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在定南古城赏一夜鱼龙舞。
11: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宜春、南昌四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全国每十吨铜产品当中就有一半产自英韩，当地铜产业低碳转型面临巨额资金需求，然而企业减碳却难以获得金融活水，如何破局？英韩以改革作答，造一把标准尺子，建一本动态碳账，打通一条金融支持铜产业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英韩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12: 走进英韩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公司董事长陈泽仁介绍，两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13: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铜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12: 新博瑞的困境是英韩铜产业发展共性问题。以往全国缺少铜产业低碳转型统一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果无法精准核验， 金融机构难以判定项目资质，不敢投放绿色信贷。为破解困局，鹰潭率先划定行业转型标准，量身打造低碳评价一把尺，依托专业机构编制同产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将同产业低碳转型划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三大类别，细化11个领域、43条转型路径，明确各工艺能耗管控与低碳改造要求，明晰金融支持边界。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行长潘德宝：
13: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12: 有了评价标准，鹰潭依托同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动态碳核算体系，建好企业专属一本碳账，企业车间布设物联网采集设备，实时采集电、油、水、气、能耗数据，自动核算碳排放，生成权威碳监测报告。鹰潭市同产业大脑平台运营负责人江帆：
14: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12: 为彻底消除银行放贷顾虑，当地依托产业大数据研判转型价值，完成数转制改的同期，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 19.3%， 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5.1%， 低碳能力与企业经营实力高度挂钩。上饶银行鹰潭分行信贷经理古同龙：
13: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12: 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仁：
13: 3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三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12: 与此同时，鹰潭构建多元化转型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碳排放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开通低碳项目信贷绿色通道，贷款审批时长缩短3到5个工作日。目前鹰潭编制的同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已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截至今年4月末，鹰潭累计发放同产业转型金融专属产品125.1亿元，全市90%归上同企业完成数转制改，金融活水精准赋能千亿同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17到18号，省长叶建春在定南县龙南市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一同调研。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是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定南县桥水村和龙南市红阳村，叶建春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成效符合生产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各地要立足实际，压实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责任，以高质量管护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高效运行。在调研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时，叶建春要求群众转移和隐患治理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把人员转移措施做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海盛渔业，叶建春勉励负责人加力拓展产品销路，在带动农民养殖发展休闲渔业上多想办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叶建春深入色奈特智能、家园科技等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勉励他们紧盯市场需求，找准定位，依靠科技创新，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叶建春还调研了稀土产业链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情况。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和省委部署，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以有力有效工作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1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在九江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启动仪式。任珠峰为获评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先进个人颁奖，并宣布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0: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表彰先进典型、传播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排查风险隐患为重点内容，引导各地各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主动参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工业方面，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均增长 10% 以上。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均大幅增长。货物贸易方面，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13.1 亿元，同比增长 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为 70%， 机电产品出口 803.8 亿元增长 9.1%， 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为 62.3%。 一到五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 3.1%。
0: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近日以省委名义正式印发实施，旨在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办法，全省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应当将红色基因融入党性锻炼、日常工作、为民服务各方面，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以实际行动当好红色基因传承的践行者、推动者、示范者。办法明确，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要做到十个带头，包括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带头保护红色资源，守护精神家园，带头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彰显担当作为，带头做到廉洁奉公，守牢纪律红线，带头弘扬红色家风，培育文明新风。
1: 端午临近，又到龙舟竞渡时，各地强化主汛期应急处置能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端午期间安全防线。江西台综合报道。在鹰潭渝江区龙舟活动主赛场之一的锦江镇孟津门旁的信江河段，参加水域救援演训的队员结合信江河段水域特点以及龙舟赛事安保实际需求，演练冲锋舟编队航行、障碍绕行、快速靠岸、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等多个实战科目。演练队员吴子红：
2: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好几次这样的演练，就是为了如果人民群众遇到困难了，我们就能随时拿得出手。
1: 渝江蓝天救援队队长朱响华：
3: 渝江蓝天救援队组织40余名队员开展冲锋舟实操训练，锤炼水域救援技能，全力做好赛事安保备战工作。
1: 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节期间，我省迎来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加上端午龙舟赛事人流量大、水域环境复杂，潜在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针对风险隐患，各地加强赛事水域救援专项演训，对救援技能再强化、再提升，全面检验汛期应急响应、协同作战能力。鹰潭渝江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建：
4: 演训主要的目的是着力培养一支防汛专业骨干队伍，共同筑牢防汛这条防线，进一步健全防汛指挥体系，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水平，切实有效应对灾害。
1: 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邱建：
5: 实时跟踪天气变化，提前制定完善恶劣天气应急疏导预案，一旦出现降雨、强对流等突发天气，我们会第一时间调度警力，优化信号配时。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在定南客家古城，浓浓的客家端午民俗扑面而来。最让人惊艳的是传承600年的客家鱼灯巡游，灯火长龙穿梭古巷，上演一场唯美震撼的一夜鱼龙舞。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在定南古城赏一夜鱼龙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热闹的定南古城街巷里，艾草飘香，人流如织，不少市民和游客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客家端午习俗。夏小贵是一名湖南媳妇，嫁入定南已经20多年，这是她第一次完整体验全套客家端午民俗，插艾草，包灰水粽，品雄黄酒，一项项传统民俗古朴热闹。
7: 以前过节都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传统的仪式感，今年好好体验了本地的端午习俗，感觉特别不一样，满满的那个烟火气，这些老传统特别接地气，藏着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乡情。
8: 灵动喜气的喜鱼灯翩然而至，
6: 白天的民俗体验温馨质朴，而夜幕降临后，定南客家古城端午的压轴大戏600年客家非遗鱼灯巡游盛大启幕。千鱼盏纯手工制作的鱼灯造型灵动，首尾相接，连绵成片，化作一条条璀璨的灯火长龙，沿着青砖街巷缓缓巡游，古街古巷在灯火映衬下古韵十足，再现古诗中一夜鱼龙舞的绝美国风盛景。客家鱼灯巡游是客家人祈福纳祥、驱邪避灾、祈求阖家平安、年年有余的重要民俗活动。精彩震撼的非遗夜景让现场游客和市民连连称赞，也让湖南媳妇夏小贵如愿以偿。
7: 一直都是心心念念的，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现场，场面真的是很震撼。每一盏那个鱼灯啊，都是手艺人的用心制作的，承载着客家人最朴实的心愿，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的底蕴。
9: 地势头条。
1: 昨天，九江市委书记陈云深入一线，开展安全生产实地检查与督导工作。他要求常态化执行四不两直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在万安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小县也有大作为，要加快构建多级支撑的产业体系，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坚定不移做大做强首位产业，发展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不断走出特色县域经济发展新路子。
1: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奉新县调研，他指出要坚持项目打头阵，产业做支撑，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强县和特色名县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萍乡湘东区精准服务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江西全面完成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欢迎继续收听。
1: 萍乡市湘东区依托区镇村三级就业之家服务体系，推动岗位政策培训精准下沉，让更多劳动者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2: 28岁的返乡青年罗伯半年前还在外地机械厂过着三班倒的生活，常年与家人聚少离多，怀揣着返乡发展的愿望，他来到麻山镇就业之家咨询求职。
13: 太想家了，外面太漂泊了，想稳定下来，在家里面发

0: 令罗伯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没有简单推荐岗位，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帮扶。湘东区麻山镇就业之家就业专干童佳佳，
1: 我们发现他在机械厂列舅的数据分析和品控能力，通过就业之家平台一对一帮扶，精准匹配他到巨石互动传媒中控岗位就业。
0: 从流水线操作工转型为直播行业的中控员，罗伯不仅作息规律，能常伴家人，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
2: 第一是这份岗位很匹配我的专业，第二就是找了个挺好的对象，第三就是离家近挺稳健的。
0: 为破解就业信息不对称、供需匹配不精准等问题，湘东区搭建了覆盖区镇村三级的就业之家服务网络，区级服务中心统筹资源，乡镇站点归集岗位组织培训，村级窗口常态化摸排劳动力就业意愿，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今年以来，湘东区已累计服务求职群众超千人，助力163名劳动者达成就业意向，同时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提供创业补贴，增设合规经营点位，并围绕直播电商、特色种养等方向开展定制化培训，累计培训306人次，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稳定一户。湘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肖凯：
3: 我们坚持把群众就业需求放在首位，通过健全三级服务网络，优化就业直通车机制，推动资源下沉到村到户，着力破解信息不对称、技能不匹配等问题，让更多劳动者实现就地就近、体面稳定就业。
4: 眼下早稻夏管进入关键阶段，中稻插秧接近收尾，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也进入了活跃期。新余市积极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手段打响福寿螺专项灭杀攻坚战。新余台记者丁瑞报道。
5: 在新余市仙女湖区冠巢镇，一台满载药剂的无人植保机快速起飞，沿着提前预设的飞行航线对连片稻田喷洒药剂，细密雾状药液均匀洒落，让稻田里的福寿螺无处遁形。无人机飞手李凯：
6: 100亩田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打完，这个药剂的杀伤力打下去10分钟就有点反应，闷在水里闷了12个小时，基本上这个福寿螺全部会死光。
5: 种植户张小平今年种植了500亩水稻，此前在他的稻田里也出现了许多福寿螺，对水稻生长影响很大，而仅靠他自发的捕捉和打药治标不治本。
7: 危害就是会吃禾苗，如果不去管化，一亩田的产量要减少半以上。
5: 针对田间福寿螺泛滥，当地出台处理方案，聘请专业飞防团队对全村近1300亩稻田开展统一药剂灭杀。新余市仙女湖区冠巢镇冠巢村委干部邱细平：
8: 所以我们冠巢村委出钱请专业的飞无人机到田间里用药水打那个福寿螺，我们会定期的去田间查看禾苗的长势和病害情况，我们还经常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管化水稻，保障水稻今年的产量。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纪念民生实事任务，持续兜牢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
4: 航空人才及科创融合大会昨天在南昌开幕，现场推出了南昌航空大学5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轻动力无人机、车载飞行担架等10多项科研成果。大会还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低空经济产业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11: 全南金染农业公司近日通过省级评审获批肉鸽祖代 种畜禽生产

0: 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公布5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包括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利用微信、支付宝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等。
0: 海南自贸港今天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销售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0%。
1: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开赛。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0: 午间充沛的光照竟然会引发作物光合午休现象，造成产量大幅损耗。目前，我国科研团队已成功破解这一奥秘，发现植物可通过蛋白凝聚体为叶绿体搭建动态天然防晒屏障。相关研究成果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一页半的纸的谅解备忘录前景如何？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17号对外公布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共14项条款，篇幅仅有一页半纸。双方在这短短的一页半纸上究竟取得了哪些谅解？未来60天的谈判前景如何？
0: 据了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包括双方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适度放宽对伊金融限制，并将伊朗核问题定为后续谈判核心。海峡通航恢复可缓解全球能源供应压力，是此次共识最积极的成果。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妥协是美伊双方现实需求驱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摆脱长期战事僵局，伊朗饱受封锁，急需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不过美方放出狠话，如果60天后核协议无法落地，将重启军事打击，永久停火存在明显变数。
1: 谅解备忘录虽已签署，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此外，以色列是关键外部干扰因素，以方公开表态不受该备忘录的约束，强烈反对美伊缓和。虽无力逆转停火大势，但以色列大概率会通过各类军事外交动作制造摩擦，刻意激化美伊矛盾，伺机破坏谈判进程，为美伊长期和解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0: 继续关注其他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以色列媒体17号晚间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伊以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0: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中雨，26到29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阵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冲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0: 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0: 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7: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4: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6: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 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5: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7: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2: Participating,
2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2: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6: 旅客王姿月：
28: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 江西综合新闻。

0: 我。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地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地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他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荣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荣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

0: 儿姐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

0: 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

0: 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10-3893，400-710-3893，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3893，400-710-3893。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0: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3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 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 400-710

0: 2876，现在就答，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 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心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一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五点到七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 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时。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

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只幽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燕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明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为此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空心菜呢又叫通心菜，鲜嫩青绿，清香淡雅，清脆爽口，它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民间谚语当中啊就说到，南瓮西芹，菜蔬之珍。这是说呀，瓮菜乃是菜中佳品，瓮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呢对三高疾病呢有辅助治疗作用，是三高人群的食疗佳蔬。对于空心菜降压降脂降糖的功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首先我们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血压。对高血压患者来说，空心菜啊是非常好的一种深绿色蔬菜，而且它其中富含钾和钙，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分别达到了115毫克和304毫克，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啊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梗来炒鸡蛋降低血压。做法是先把空心菜摘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寸段，鸡蛋打散，热油锅内倒入蛋液结块之后呢放入空心菜，加入调味料炒熟即可。好，我们再来说说空心菜降低胆固醇降低血脂的作用。空心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烟酸、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当中啊胆固醇的含量，经常食用可以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具体呢可以用空心菜的梗搭配鸡肉，做法是把空心菜的梗啊洗干净之后切段，鸡肉切小块，锅里放油，放入蒜和鸡肉爆炒，快熟的时候加入空心菜的梗和适量的调料炒熟就可以了。好，再来说说空心菜的降低血糖的功效。现代医学证明呢，空心菜它能够降低血糖，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蔬。如果在菜场里啊发现了偏紫色的空心菜，那么糖尿病人呢可以多买些回家。这种紫色空心菜里面含有胰岛素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怎么吃呢？我们可以用空心菜来搭配玉米须。做法是选新鲜的空心菜的茎60克，玉米须30克，用水煎服，每天2到3次。常吃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空心菜呢还可以排毒杀菌消炎。现代营养学发现呢，空心菜具有很强的排毒功能，其中粗纤维的含量啊非常的丰富，由纤维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果胶能够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木质素呢它能够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杀菌消炎。多吃空心菜能够通便防癌，可加速排便，对治疗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癌变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呢，它能够增强体质，解齿防龋。空心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可以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另外空心菜当中的叶绿素呢还可以解齿防龋，润泽皮肤。我给大家推荐蒜泥空心菜，它能够防暑解热，凉血排毒。具体做法是空心菜洗干净之后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头放入适量的油，把辣椒和蒜呢放入冰箱，然后倒入空心菜翻炒熟了就可以吃了。需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呢性寒滑利，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大便溏稀的人不宜多吃，血压偏低胃寒的人呢也要慎吃。吃凉拌或者是清炒空心菜的时候最好放点蒜，因为蒜呢它能够佐治寒凉。听众朋友，空心菜呢又叫瓮菜，它是南方奇蔬，夏天常吃空心菜呢对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糖啊都是有帮助的。这么好的菜蔬珍品，你今天吃了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经常我们头晕疲惫头痛的时候呢，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去按揉前额，或者呢是用拳头啊轻轻地敲打它，这样会感觉舒服很多。别小看了这个小动作，这无意间的一敲一打呀，正好刺激了我们身上心脑问题的核心眉心，它又称印堂。为什么呢？印堂是位于面部的最高处，对应脏腑中的肺部，那么从印堂以上到发际线处呢，被称为天庭，是直接反映头面部疾病的一个部位。从印堂以下

到两眼之间，被称作山根，它对应脏腑中的心脏。通常说呢，印堂周围颜色红润明亮，说明气血运行正常，身体健康。如果印堂颜色出现异常的变化，那就要加以警惕，提防疾病来袭。印堂发白啊，它的肺功能不佳或者是患有呼吸系统心脏疾病的人，印堂部位常常会发白。中医呢也有肺气不足、印堂苍白的说法。心气虚或者是心寒虚的时候是更加的明显。印堂发紫，这种情况呢表示身体有气血瘀滞的情况，有可能还有气虚咳喘、气息不调的问题。印堂红赤，中医认为印堂红赤呢可能和心经有热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火大，一般可能会伴有心悸、多梦、心烦、失眠、健忘等等症状。印堂色黄，黄色属脾，印堂色黄的人呢可能和脾胃方面的疾病有关，特别是脾胃功能比较薄弱的小孩更容易会出现印堂发黄的问题，同时呢会伴有经常性的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症状。印堂黑紫，如果印堂隐隐的呈现灰暗略带黑的气色，就说明啊肺部病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肾脏疾病啊已经开始累积肺脏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中医看来，印堂出现问题多呢是因为虚弱所致。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只要按摩一下眉心，疲劳的症状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印堂穴啊很好找，它位于脸部的正面，左右眉间正中央就是印堂穴。每天用食指或者是拇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的向上拉100次，就能够感觉到一种胀胀的感觉，或者是向两侧发散。那么这个呢，就是阳气在冲击。之后您就可以感觉到脑子特别清醒，眼睛也特别明亮。经常的按摩印堂穴，还可以使头脑反应敏锐，增强记忆力，改善视力减退。这个穴位呢，对慢性鼻炎呢起到了鼻塞和伴之带来的头昏、头痛、嗅觉功能减退等等症状，也具有明显的调理和改善的作用。那么打通了印堂穴，脑供血问题呀就会有所改善，对缓解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等等症状啊有很好的效果。经常的按摩印堂还有助眠的作用，效果非常的明显。具体做法呢是右手的中指伸直，其他的手指弯曲，把中指指腹放在眉中间，用指腹按揉穴位，用力适度，每天早晚各按揉一次，每次大概是2到3分钟。第二是直接用拇指按摩，第三也可以采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两眉间的皮肤，稍稍向上拉的方法，每天早晚各提拉50到100次。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西红柿是备受欢迎的蔬菜，那么关于西红柿流传着很多传说，就比方说激素问题吧。真会有商家或者是种植户在西红柿里打激素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你所说的激素呢，其实是国内外农业生产当中广泛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叫乙烯利。任何农产品食品都无法保障一定合格，实际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合适的用量，并不是越高越好。喷洒乙烯利后释放出乙烯，可以促进植物启动成熟过程，而残留的乙烯利因为它溶于水，很容易清洗掉的。另外，催熟呢是为了促进果蔬的生长发育，而不仅仅是为了让西红柿啊变红。那么那句虽然外表是红红的，但是果肉却还没成熟，它只是凭空臆想。实际上，催熟的西红柿跟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相比啊，维生素 C 和番茄

红素的含量啊要低一些，其他方面的差别并不明显。而如果在很生的时候就用乙烯蓟来催熟，并不能提高西红柿的产量，也卖不出好价钱。其实西红柿的存储时间的长短和是否催熟的关系不大。有人说，如果你买的西红柿在家里放了很久都没有坏，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很可能呢是买到了激素催熟的西红柿。其实这一方面呢，耐储存的特性是西红柿育种当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另一个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品种在常温下能够放多长的时间，要取决于什么时候采摘的。采摘的早，那么它能够存储的时间就长；采摘的晚，能够存的时间呢就短。如果真的是经过了催熟处理，那么能够存储的时间会更短，而不是更长。总的来说，果蔬的催熟啊，是现代农业当中的常规操作。采用催熟工艺，对于果蔬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分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催熟剂残留也很难达到危害健康的量，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根本不用纠结和分辨是催熟的还是自然成熟的，买好吃的而且价格适合自己的就对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身边的对与错。凉拌菜不宜放味精，这种说法是对的。味精在温度为80到100度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提鲜的作用，而凉菜温度偏低，味精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直接粘附在原材料上，无味且扫兴。如果做凉菜的时候非要放味精，应该用少量的热水把味精溶解之后再拌入凉菜之中。胃不好，下午1到3点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在下午1到3点这个时间段里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最好。小肠的功能是吸收被脾胃消化后的食物精华，然后把它分配到各个脏器。下午1点到3点按揉肚子，可以使小肠加速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按揉肚子上的中脘穴，也就是肚脐上4寸，可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症。因此，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常坐办公室的人，可在下午1到3点坐在办公桌前，用手轻轻地按揉肚子，每次按揉以30到60次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

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影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境。心变得宁静，不急亦不躁，所以不妨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机会，感受岁月在指尖流淌。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影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顿下来，放慢脚步，去感知生活的风雅，去靠近自然，聆听内心，山鸟虫鸣，落叶瓜果，皆是闲趣。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浅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边云卷云舒，慢下来，在一方小天地里，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隐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在闲暇的时光里，你会发现慢下来反而会让生活多一份宁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身边飘落的桂花，听到窗外的鸟鸣，望见枝头的影月。所以不匆忙的时候，适时去看看街边的树木，寻天空的云彩，你会发现当你慢下脚步，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慢下来的生活更美。

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馆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馆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

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广场草色青青，一如当年的典雅。夏天临近日暮时，看赤霞丹红，红墙绿瓦，雕栏画栋，宛如天上仙宫。秋日萧瑟时，这深幽之地亦勾起怀古思绪。冬天啊，故宫都在等一场雪，千殿万园裹上银装，朱墙飞白满乾坤。连乾隆都说，人苦冬日短，我爱冬日长。紫禁城四季变化之美，足以担当天下最美博物馆的美誉。第二个就是有情怀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都说一座博物馆半部江南史，苏州博物馆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这白墙黑瓦里啊，藏着一个江南的情怀。设计者贝聿铭是苏州名门望族，他曾表示过，这是光与影设计出来的，它向自然借光，做到让光影在一天内四季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换。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观复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100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既是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维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

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的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皎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皎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

这是写秋荷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他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进荷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一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宜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荷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荷，却以蒲椒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荷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即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一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悠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啊，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铜铃他们是兵分两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二侠呢，还有于恒带领着一帮小不蛋弟兄。过了白马河，这天头已然黑了，前边有这么一个铺子，这个铺子大概有个200来户人家，不算太大，穷乡僻壤的之地，四外全是高大的山峰啊，威有滚滚的白马河，波浪滔天，哗！好在有个渡口。这少公啊，还没打样呢，正准备回家，二侠他们来了。渡过白马河，进了甘家堡，二侠呢也没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一看就这么一个小村子、小屯子啊，找个店房住一宿，凑合一夜，明天早上赶紧走。整个这村子就一个店房，就那么一个小饭馆。呼啦朝大伙进来，这饭馆这掌柜还吓一跳，来了20多位啊，一看都是能吃的主，上菜吧。基本上啊，这20来位把这饭馆里头所有的饭菜全吃了个流光，特别是于恒、于宝元，光这馒头就弄了30多个，直打的饱嗝。可是这于恒呢也是饿得快，一会儿就饿。那么你敢吃完饭的找个店房吧？呼啦朝一进来，把掌柜就吓一跳，哎呦，来这么多客人呐，说把这店全包了吧。那么大家就喝点茶，闲聊了几句，这就睡下了。二侠也累了，在东屋，小不蛋弟兄各找自己的地方，这睡到半夜，我们那位于恒、于宝元起来了。
4: 哎呦，我说，哎呀，
3: 怎么了？他又饿了，他捅过那孔秀。
4: 哎呦，我说，图纸，图纸。
3: 孔秀一翻身，哦呀，师叔，你有何吩咐啊？
4: 那个饿了。
3: 哦呀，师叔啊，你吃了30多个馒头，怎么又饿了呢？
4: 哎呀，消化的快呀，这馒头由上边进去，基本上就要快在底下出去了，你给我找点吃的。
3: 好吧。孔秀翻身下地，把鞋穿上。你看师叔嘛，自己是他的亲徒侄啊，找到店房掌柜的一问，掌柜的笑了，我这店呢、只管客人们住宿，不管客人们吃饭， 柯大爷，实在对不起，您要想吃啊，也得明天早晨市场开了，我那买菜去，给你们大伙做饭。欧亚真没有了吗？没有了。孔秀转悠一圈回来了，欧亚师叔啊，这个店房已经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一口吃的都没有了，你就坚持到明天早晨吧。哎，那行吧。

秀刚上床躺下，这于恒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嘟嘟，哎呀，这咋这么饿呢？我说，孔秀啊，你给师叔想办法掂着点上啊！你看这店里头他没有，但是别人家不一定没有。你说这个村子200来户，家家能没吃的吗？哪管糊俩土豆也行啊！我这饿劲儿要上来呀，还就挺不住。于恒这力气大呀，消化的能量也快。孔秀咕噜起来了，好的，那我把鞋穿上吧。他把鞋穿上，一猫腰出来。由打这店房出来，他走在这个大街上，四外看，这个村子里边啊，像这样的小山村，家家呀睡得都比较早。天头一亮起来忙农活，天头一沙黑他舍不得点灯啊，那耗灯油啊，早点睡觉。所以这个村子什么娱乐性的都没有，什么这歌舞啊啊，来会儿唱戏的没有，就是天黑全睡。那么这个村的生育率非常高，每家每户的女子都生那么5、6个孩子。为啥呢？天一黑他不点灯，没啥业余爱好啊，只能大搞生育。你别看200来户的小村子，这人口还很多。孔秀由街这边走到那边，一想我上哪家去摸吃的去，哎，正好有个刁斗干，他一扎身蹭上来了，站到这刁斗干上，那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他师叔找吃的。他溜眼望去，整个山村是一片漆黑呀、啊。哎呦，就把南头有一户人家有灯光之善。哦呀，这有人家，有人家就好办啦，有人家我就能找到吃的了。一飘身就由打这灯笼杆上下来了，然后就把这灯光地方就扑过来了。到了这儿，他又打后院进来的，他一想我在前院我怎么往里去啊，半夜敲门当当当，我要点吃的啊，一不礼貌，二把人吓着怎么办？干脆啊，我行其方便，我看一看啊，到你们家这后院有没有厨房，如果那厨房里有剩的，给我师叔弄那么一点就完了。所以飘身行扎背进来。这孔秀一看，哎呦，另眼看待了，怎么的，这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后院是个花园，百花齐放啊，那花特别的香，打鼻孔的香。嗯，他顺着花园往前走，前边有月亮门，一过这月亮门就看着了。哦呀，那个是厨房啦，整个3间大厨房啊。孔秀猫腰到厨房里边，这个厨房边上啊有鸡，还有那大鹅，叫了两声。孔秀想，哦呀，你别叫，你一叫把这个主人惊动过来，我还得跟人家多废话。他到厨房一看，这个大锅真不小，擦得锃明挂亮，他把这白了鸟点着了，然后一看碗架子上盆盆罐罐，还有碗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还有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灰耙，外带该睡瓢，嘿，这家挺齐全啊。可就是没找到这吃的，那边上那小鸡儿还直叫，那大鹅还直搁这呱呱。要说这鹅看家，有的是比那狗啊还灵敏呢。孔秀出来了，哦呀，没有熟的，全是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嗖啪飘身出来了，进到店房，一进屋。于恒在那炕上坐着呢，晃呢在那儿。哎呀，天门开地门开，来俩馒头吧。天门开地门开，来个馒头外加一块咸菜吧。他在那儿捣鼓吃的呢，盼孔秀回来。哎呀，

0: 书，哎呀，秀啊，这个吃的找着没？哎呀，找着是找着了，不过都是生的，生的也行啊，是吧？那萝卜，这都能行啊。哎呀，不是萝卜是生的，是小鸡子是生的。
1: 啊，那鸡是活的
0: 啊！对呀，
1: 你把它炖熟了不就完了吗？
0: 哦呀，还是偶师叔聪明的啦。那这样师叔行不行啊？我到那嘎里头连炖带宰的，他也麻烦，拿回来不就凉了吗？干脆你跟我去，咱偷偷摸摸进去，弄几只鸡给他一炖，不就完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赶紧找鞋呢，鞋呢？
0: 他下地找鞋，就在这么功夫。边上病太子张方，阿弟，哎呦，有吃的我也去。坏了包张望激动起来了，我讲那吃的在哪儿呢？啊，我也饿了。这话刚说完，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也起来了。哦呀，我说爹啊，是不是有漆的？有漆的就行啊，我也去了。全起来了，这屋。孔秀一摆手，嘘。哦呀，大家不要着急的啦，这事儿要惊动了二侠大爷，还不让咱们去了呢。你要不瞧咱出去啊？这几个人就排成一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由打这屋可就出来了，顺着房根溜到后院，嗖嗖嗖嗖嗖，几个纵跃出来，就奔那孔秀领那地方去了。孔秀在前呢，这几个人身法得多快、啊、哎呀，余恒都乐了，哎呦我的妈，你看咱们这几个吃货啊，这要一听说有吃的，好家伙，这劲儿可大去了。来到后院，几个人飘身行进来，孔秀一摆手，哦呀，千万别弄出动静再来，哎，你们就在这个墙根底下等我一会儿。
1: 为啥呀？
0: 这么多人进去之后，那鸡一叫，那狗一咬，猪一哼，鹅一喊，人家那主人不就知道了吗？我先都让他们别说话，你们就在这墙底下搁这蹲着的啦。
1: 哎，好了，都蹲着。
0: 这坏了包张望，外加病态的张方，还有孔高正，傻小子于恒，几个人就靠这墙往那一蹲。你要离老远一看呐、啊，以为是集体在那出工呢。这孔秀嗖就进来了，来到这厨房的东侧，拢住目光一看，嚯，那鸡笼子才大呢，里边有多少啊？少说有20只鸡，这边还有大鹅。这孔秀白布囊里头拿出个小瓶来，他这个白布囊里头可什么都有，稀奇加古怪啊！怎么说呢？偷他爹给的，这孔妙长这辈子就研究这偷，人家是老老门掌门呢，人家门派就研究怎么能顺顺当当把东西偷出来。先研究的是什么呢？这个狗，你到哪儿去偷去？人家有狗，那犬守夜，鸡似晨呢。那狗，他往那儿一躺，那耳朵要贴到地上，2里地以外，腾腾腾腾来人。他能感觉出来，他有那嗅觉。那小鸡儿，如果说那个管事儿的公鸡，一听就有脚步声，他叫。特别那大鹅，更了不得，那鹅看家有的比狗还厉害的，呱呱呱叫。所以孔妙长就根据这些动物，怎么能不惊扰他们，还能顺顺当当把东西拿出来？就配置了几种药，叫什么呢？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你看这四种药，只要喷过去，那个药粉那个香气打过去之后，那小鸡闻上，那鸡嘣往那一站，就木雕泥塑一样啊，等硬，一点都不动，瞪眼珠看你，就变成傻鸡。那狗要是一闻着这香味，噗喷过去，那狗啊，嘟刚要咬，一张嘴就停到那儿了，就跟木头狗一样。你敢那大鹅要闻着这味儿，也不吵吵了，
1: 特别的猪，你看那猪要是听到脚步之声，它哼哼，这有点动静都不行啊。那猪要闻着这东西啊，连哼哼都不哼哼了。所以这东西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孔秀喷过去，孔秀把这药粉倒在了掌心上，扑这么一喷，这一喷过去，笼子里的鸡，架上的鹅，没有一个言语的了，都瞪着眼珠看孔秀。孔秀一看，好了，然后他猫腰回来，一摆手，把这于恒、病态张方、坏着包张望都叫过来了。后边跟着他干儿子孔高正，拿一锥子还问他爹呢，哦呀爹呀，吃啥呀，哦呀爹吵吵啦，都在这笼子里头呢。那么这几个人呢，这个打配合打得非常到位，有的找到了柴草，有的打火点火塞到灶坑里边，有的弄水。那么孔秀呢和于恒俩人连抓鸡带抓鹅呀，你倒少点抓紧留点，都包圆了，那锅也大，好家伙，把这鸡拿出来，这小不刀噗噗噗，大鹅噗噗噗，抿完了开始拔毛，咔咔咔咔咔，哦呀，这个叫拔毛呢，好家伙，把这连鸡带鹅拔了个溜光啊，然后就摁到锅里去了。你倒给开开膛啊，你得把那大鸡和那个鹅得把这膛开开，把里边啊该不吃的那东西都拿出去，不拔完毛整个就摁到那锅里去了，然后大锅盖啪一盖，孔秀还吵吵呢，哦呀没有搁盐呐，赶紧找盐。一看这盆盆罐罐里边有盐，往里头倒了一罐子盐呢，盖上锅就在这闷上了。哦呀好啦，真香啦，哎呀这是谁家啦，哎，临走的时候不管怎么地呀，给撂俩钱啦，撂钱也是不好的，给留点纪念品啦。他在兜里头翻，哦呀给他留点什么样的纪念品呢，在里边找出个鞋拔子来，也说不上前两天跟哪儿偷的，哦呀就把这个鞋拔子给他当做纪念品吧。这锅可就开了，这个味儿啊可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它也是炖鸡呀，你没开膛破肚，它那味道也香啊，这个味儿飘飘摇飘飘摇摇就奔前面去了。过来这个厨房又一道门，就是过个月亮门，就是人家家中仆人坐的地方。那里边那个大厨子，一个叫龙德兴，一个叫于德水，俩厨师。龙德兴啊偏赶上有点闹肚子，半夜爬起来了，他又打这茅厕出来，他一闻，哪来这么大的香味儿啊，谁家呀，谁家也不能有这味儿啊，要说这个村子能冒出这个香味儿的，除了我们老爷家别人家没有，那除非过年，因为除非我们老爷家人趁家之以外，那其余的都是穷人苦的仇深呢。哎，这味儿在哪儿？在厨房来的。他一探脑袋，哎呀，这厨房怎么有灯光呢？还有人影在里边直晃。那么这个厨师啊，提着裤子就过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有家中的伙计啊，饿得半夜跑到那厨房里头折腾去？太不像话了啊！你说我们这做一天饭，晚上把那厨房收拾出来容易吗？又擦又抹又蹭的。这谁呀、啊、所以他踢得踏拉就过来了。你看这孔秀啊正在那灶坑那往里吹气呢，哦呀呜，他这气功足啊，这一口气吹进的火，呜换子吹，孔秀吹完了，哦呀该你的了。坏着包张望过来啊，那就该我的了，我也吹，一叫丹田气吹，他吹完了，我说该你的了。病太子张方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也没劲儿啊，行了我吊口气儿吧。我呜，哎呦，这张方这气儿还大呢。于恒这个乐也太好了，快了，哎，行了，我看就这么地吧，把锅盖周开，咱们就吃就。

0: 完了，他把这锅盖粥开了，顺里边就拽出一只来。哎呦，这一口下去直冒血呀、啊！刺，哎呦，这家伙鲜呢，他还喊鲜呢，他整一嘴血，这血啊不但在嘴上挂一嘴呀，脸上也崩的血，根本这鸡没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厨子到门口这儿了，你说这屋里他能不吓人吗？锅盖打开，里边白凉的，炖的白条鸡，白条大鹅，红腾的一锅，嗯，再加这几位造的跟小鬼似的，屋里头就点那么一盏小油灯，还放在地上了。这个灯光往上一反呐、啊，反到这几个人的面孔上呢，一个个格外狰狞啊。再加傻小子嘴滴着大大冒的鲜血，手里头拎着一只鸡，他左手拿着一只鸡，右手拎着一条鹅，正往嘴里头整呢，塞呢，塞呢，干就乱的，你干啥？这伙计差点当场昏过去，撒腿往前边跑。老爷不好啦，咱们家来鬼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玉乳池、黄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啊，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鹅儿雪柳黄七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赌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记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叹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荷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啊，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
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

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再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它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
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那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不同的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密闭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挂在耳朵受苦啊。第三就是头戴式的，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呢通常声场大、舒适，而且久戴不累。封闭式普遍觉得闷，但是它隔音。头戴式呢，虽然没有小巧便携的优势，但是它有很好的音效。最重要的是，由于佩戴的时候它不用入耳，所以几乎不会对耳道啊、耳膜造成伤害。第三就是入耳式的，在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自知，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式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式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6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

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经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又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的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不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深。

0: 十。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

0: 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

0: 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

0: 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干破要闻，
2: 民生关切，
1: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1: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1: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鹰潭以转型金融赋能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3: 叶建春在赣州就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开展调研；
4: 端午龙舟竞渡在即，江西各地拴牢水上保险绳；
3: 江右观潮，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省委书记振声叮嘱，是这个端午最动听的劝告。
4: 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一夜鱼龙舞。
3: 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4: 江西出台新规，推动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
3: 江西全面完成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全国每十吨铜产品当中就有一吨半产自鹰潭，当地铜产业低碳转型面临巨额资金需求，然而企业减碳却难以获得金融活水。如何破局？鹰潭以改革作答，造一把标准尺子，建一本动态碳账，打通一条金融支持铜产业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5: 走进鹰潭高新区新博瑞智能化生产车间，48条锂电铜箔一体机高速运转，生产能耗、碳排放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查。公司董事长陈泽仁介绍，两年前企业因存在近3亿元资金缺口，智能产线建设一度停滞。
6: 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说铜产业高耗能、高排放，授信有限，这个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贷款批不下来。
5: 新博瑞的困境是鹰潭铜产业发展共性问题。以往全国缺少铜产业低碳转型统一评价标准，企业减碳成果无法精准核验，金融机构难以判定项目资质，不敢投放绿色信贷。为破解困局，鹰潭率先划定行业转型标准，量身打造低碳评价一把尺，依托专业机构编制铜产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将铜产业低碳转型划分为铜冶炼、铜压延加工、铜基新材料三大类别，细化11个领域、43条转型路径，明确各工艺能耗管控与低碳改造要求，明晰金融支持边界。中国人民银行鹰潭市分行行长潘德宝：
7: 金融机构拿到这些目录啊，就能按图索骥，精准识别哪些项目算转型，哪些项目符合支持条件。
5: 有了评价标准，鹰潭依托铜产业大脑平台，搭建动态碳核算体系，建好企业专属一本碳账，企业车间布设物联网采集设备，实时采集电、油、水、气、能耗数据，自动核算碳排放，生成权威碳监测报告。鹰潭市铜产业大脑平台运营负责人江帆：
8: 碳排放是升是降，银行点开系统一看就知道，这份报告已经成为银行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的必备依据。
5: 为彻底消除银行放贷顾虑，当地依托产业大数据研判转型价值，完成数转制改的同期，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19.3%，企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5.1%，低碳能力与企业经营实力高度挂钩。上饶银行鹰潭分行信贷经理古同龙：
9: 企业转型后，碳表现好的企业，恰恰是经营更健康、还款能力更强的，这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客户，更有底气放款。
5: 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仁：
6: 3年前我们还在为找钱发愁，现在是银行主动上门，三期投产之后呢，我们公司的产能和竞争力上了很大的台阶。
5: 与此同时，鹰潭构建多元化转型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碳排放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开通低碳项目信贷绿色通道，贷款审批时长缩短3到5个工作日， 目前，鹰潭编制的同

0: 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获批国家级金融行业标准立项，已由人民银行总行推广至11个省份使用。截至今年4月末，鹰潭累计发放同产业转型金融专属产品 125.1 亿元，全市 90% 归上同企业完成数转制改，金融活水精准赋能千亿同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17到18号，省长叶建春在定南县龙南市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一同调研。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是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定南县桥水村和龙南市红阳村，叶建春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成效符合生产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各地要立足实际，压实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责任，以高质量管护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高效运行。在调研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时，叶建春要求群众转移和隐患治理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把人员转移措施做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海盛渔业，叶建春勉励负责人加力拓展产品销路，在带动农民养殖发展休闲渔业上多想办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叶建春深入色奈特智能、家园科技等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勉励他们紧盯市场需求，找准定位，依靠科技创新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叶建春还调研了稀土产业链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情况。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和省委部署，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以有力有效工作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昨天在九江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任珠峰宣布活动启动，并为詹旭芳等10名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授证书。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表彰先进典型、传播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排查风险隐患为重点内容，引导各地各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主动参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17号到18号，民建江西省十届五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并讲话。陈敏希望民建江西省委会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着力提升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质效，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菊生要求民建江西省委会筑牢思想之魂，积极履职担当，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会议同意孙菊生辞去民建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李军为民建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今天是端午佳节，又到龙舟竞渡时，江西各地强化主汛期应急处置能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端午期间安全防线。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在鹰潭渔江区龙舟活动主赛场之一的锦江镇孟津门旁的信江河段，参加水域救援演训的队员结合信江河段水域特点以及龙舟赛事安保实际需求，演练冲锋舟编队航行、障碍绕行、快速靠岸、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等多个实战科目。演练队员吴子红：
3: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好几次这样的演练，就是未来如果人民群众遇到困难了，我们就能随时拿得出手。
1: 渔江蓝天救援队队长朱响华：
4: 渝江蓝天救援队组织40余名队员开展冲锋舟实操训练，锤炼水域救援技能。

0: 做好赛事安保备战工作。
1: 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节期间，我省迎来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加上端午龙舟赛事人流量大，水域环境复杂，潜在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针对风险隐患，各地加强赛事水域救援专项演训，对救援技能再强化、再提升，全面检验汛期应急响应协同作战能力。鹰潭渔江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建：
2: 演训主要的目的是着力培养一支防汛专业骨干队伍，共同筑牢防汛这条防线，进一步健全防汛指挥体系，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水平，切实有效应对灾害。
1: 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邱建：
3: 实时跟踪天气变化，提前制定完善恶劣天气应急疏导预案，一旦出现降雨、强对流等突发天气，我们会第一时间调度警力，优化信号配时。
4: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省委书记这声叮嘱是这个端午最动听的劝告。6月17日，丰城市小岗镇干东村河边，鼓声震天，龙舟飞驰，人群里挤进两位看似平常的观众，江西省委书记尹红、副书记陈永琪。没有提前打招呼，没有前呼后拥，就这么沿着河岸一路走一路看，最后站那儿反复叮嘱船员一句话：一定要穿好救生衣。
5: 说实话，这画面比龙舟赛本身还提气。划龙舟是群众喜爱的民俗活动，尤其是在江西，水网密布，有的县市村村有船，人人好这一口。但热闹归热闹，安全这根弦绷不紧，好事就能变成坏事。翻船、落水、踩踏，哪年端午节各地不就这心呢？老百姓图个乐呵，可往往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那句：没事儿，我水性好。
1: 这时候省领导直接走到河岸边，看什么？看下水点有多少，应急预案有没有，救生衣穿没穿。更有现场医护人员说，喝酒的、血压高的不让下水。省领导当场点赞，这就是把身家性命当回事儿的态度。
5: 说实话，端午龙舟安全通常放文件里就是一行字儿，放在会议上就是一段话。但今年省领导偏要站到河边，面对面跟划船的乡亲们说，把救生衣扣好。这叫什么？这叫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现实场景里，钉在关键细节处。
1: 老百姓不傻，这份操心一听就能体会到。龙舟划得快不快不重要，重要的是划得稳、划得安。省委书记站河边这一劝，比发100个文件都管用，因为老百姓看见了，领导干部是真心把百姓安危放在心头。这个端午，但愿每条船上的人都把救生衣穿得牢牢靠靠，不为别的，就为对得起河边那一双双充满关切、盼着你平安归来的眼睛。
5: 端午之际，传承600年的客家非遗鱼灯巡游再次在定南古城上演。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在定南古城赏一夜鱼龙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热闹的定南古城街巷里，艾草飘香，人流如织，不少市民和游客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客家端午习俗。夏小贵是一名湖南媳妇，嫁入定南已经20多年，这是她第一次完整体验全套客家端午民俗，插艾草、包灰水粽、品雄黄酒，一项项传统民俗古朴热闹。
7: 以前过节都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传统的仪式感，今年好好体验了本地的端午习俗，感觉特别不一样，满满的那个烟火气，这些老传统特别接地气，藏着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乡情。
8: 灵动喜气的喜鱼灯翩然而至，
6: 白天的民俗体验温馨质朴，而夜幕降临后，定南客家古城端午的压轴大戏600年客家非遗鱼灯巡游盛大启幕。千鱼盏纯手工制作的鱼灯造型灵动，首尾相接，连绵成片，化作一条条璀璨的灯火长龙，沿着青砖街巷缓缓巡游，

0: 古街古巷在灯火映衬下古韵十足，再现古诗中一夜鱼龙舞的绝美国风盛景。客家鱼灯巡游是客家人祈福纳祥、驱邪避灾、祈求阖家平安、年年有余的重要民俗活动。精彩震撼的非遗夜景让现场游客和市民连连称赞，也让湖南媳妇夏小贵如愿以偿。
1: 一直都是心心念念的，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现场，场面真的是很震撼。每一盏那个鱼灯啊，都是手艺人的用心制作的，承载着客家人最朴实的心愿，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的底蕴。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工业方面，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等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超过 10%。 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均大幅增长。货物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70%，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一到五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
3: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近日以省委名义正式印发实施，旨在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感悟信仰力量，筑牢政治忠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办法明确，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要做到十个带头，包括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带头保护红色资源，守护精神家园，带头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彰显担当作为，带头做到廉洁奉公，守牢纪律红线，带头弘扬红色家风，培育文明新风等。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全面完成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萍乡湘东区精准服务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欢迎继续收听。
3: 萍乡市湘东区依托区、镇、村三级就业之家服务体系，推动岗位、政策、培训精准下沉，让更多劳动者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28岁的返乡青年罗伯，半年前还在外地机械厂过着三班倒的生活，常年与家人聚少离多。怀揣着返乡发展的愿望，他来到麻山镇就业之家咨询求职。
5: 太想家了，外面太漂泊了，想稳定下来在家里面发展。
4: 令罗伯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没有简单推荐岗位，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帮扶。湘东区麻山镇就业之家就业专干童佳佳。
6: 我们发现他在机械厂列就的数据分析和品控能力，通过就业之家平台一对一帮扶，精准匹配他到巨石互动传媒中控岗位就业。
4: 从流水线操作工转型为直播行业的中控员，罗伯不仅作息规律，能常伴家人，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
5: 第一是这份岗位很匹配我的专业，第二就是找了个挺好的对象，第三就是离家近，挺稳健的。
4: 为破解就业信息不对称、供需匹配不精准等问题，湘东区搭建了覆盖区镇村三级的就业之家服务网络，区级服务中心统筹资源，乡镇站点归集岗位组织培训，村级窗口常态化摸排劳动力就业意愿，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今年以来，湘东区已累计服务求职群众超1000人，助力163名劳动者达成就业意向，同时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提供创业补贴，增设合规经营点位，并围绕直播电商、特色种养等方向开展定制化培训，累计培训306人次，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稳定一户。湘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0: 障局副局长肖凯。
1: 我们坚持把群众就业需求放在首位，通过健全三级服务网络，优化就业直通车机制，推动资源下沉到村到户，着力破解信息不对称、技能不匹配等问题，让更多劳动者实现就地就近、体面稳定就业。
2: 眼下早稻夏管进入关键阶段，中稻插秧接近收尾，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也进入活跃期。新余市积极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手段打响福寿螺专项灭杀攻坚战。新余台记者丁瑞报道。
3: 在新余市仙女湖区冠桥镇，一台满载药剂的无人植保机快速起飞，沿着提前预设的飞行航线对连片稻田喷洒药剂，细密雾状药液均匀洒落，让稻田里的福寿螺无处遁形。无人机飞手李凯：
4: 100亩田，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打完。这个药剂的杀伤力打下去，10分钟就有点反应。闷在水里闷了12个小时，基本上这个福寿螺全部会死光。
3: 种植户张小平今年种植了500亩水稻，此前在他的稻田里也出现了许多福寿螺，对水稻生长影响很大。而仅靠他自发的捕捉和打药，治标不治本。
5: 危害就是会吃禾苗，如果不去管化，1亩田的产量要减少半以上。
3: 针对田间福寿螺泛滥，当地出台处理方案，聘请专业飞防团队，对全村近1300亩稻田开展统一药剂灭杀。新余市仙女湖区冠桥镇冠桥村委干部邱细平：
6: 其实我们冠桥村委出钱请专业的飞无人机到田间里用药水打那个福寿螺，我们会定期的去田间查看禾苗的长势和病害情况，我们还经常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管化水稻，保障水稻今年的产量。
7: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民生实施任务，持续兜牢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
2: 航空人才及科创融合大会近日在南昌开幕，现场推出了南昌航空大学5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轻动力无人机、车载飞行担架等10多项科研成果。大会还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低空经济产业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7: 广丰编剧村近日正式开园，该平台面向全国汇聚创作力量，构建开放互联的文创产业生态，目前已有21位知名作家和编剧入驻。
2: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本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7: 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
2: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今年8月20日起施行。
7: 水利部昨天对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昨天产生，孟广禄当选中国剧协第10届主席，杭坚当选中国民协第11届主席，孙晓云当选中国书协第9届主席。
7: 国际观察，英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能否治本？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各类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2: 该计划发布后引发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公司及业内专家的热议。元宇宙、优兔等平台称，硬性禁令会促使青少年放弃具备合规审核的正规平台，转向匿名监管薄弱的小众渠道，反而加剧网络安全隐患。
7: 专家认可部分社交媒体确实存在网络霸凌、不良攀比、陌生人骚扰等危害，但质疑禁令治标难治本。在落实层面，年龄核验虽然技术可行，但部分青少年仍会规避，涉及不当还可能

0: 带来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强制封禁只会将未成年人推向更加隐蔽的网络空间，增加伤害排查难度。从实践来看，去年12月，澳大利亚启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已经出现青少年绕行、平台执行不一致等问题。因此，禁令不应只关注青少年是否会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还应针对性的管控平台功能和商业模式带来的风险，包括算法推荐、私信、图像传播及隐私设置等问题。
1: 专家指出，面对公众关切和媒体对青少年网络伤害的持续报道，英国政府显然认为不能无所作为。该禁令的效果可能要一两年后才能看清，未来英国政府也可能对政策做出调整。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以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1: 瑞士外交部18日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装载原油合计600万桶。
1: 世界气象组织18日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2: 今日提示，
0: 今天是端午佳节，大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当属粽子了。然而，选粽子暗藏着不少细节需要留意。一是捆绑绳风险，有些粽子是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高温蒸煮时会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专家也指出，化学纤维绳和塑料包装绳与粽子一起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析出毒素，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只有长期大量摄入才会有损健康，建议选购棉线、麻绳、稻草捆绑粽子，自家粽子也禁用塑料绳。二是警惕反青粽叶，不良商家使用工业硫酸铜浸泡老旧粽叶，使其鲜亮翠绿，长期摄入铜会积蓄中毒，鉴别方法可以看颜色、闻味道以及水煮。天然粽叶黄绿不均，自带清香，煮后水发黄，反青粽叶通体艳绿，有刺鼻异味，水煮后汤水变绿。所以建议大家选购粽子时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品牌，避开三无摊贩，不要买粽叶通体鲜亮翠绿、包装鼓包漏气的粽子，仔细核对保质期与存储要求，保留购物凭证，遇到质量问题时可以拨打12315进行维权。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冲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上饶三市北部阴转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浮梁、景德镇、乐平、婺源、鄱阳等地有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3到4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温度，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8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新闻。今年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工业方面，1至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均增长10%以上。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均大幅增长。货物贸易方面，结构继续优化。1至5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为70%。机电产品出口803.8亿元，增长9.1%，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为62.3%。1至5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民生实事任务，持续兜牢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昨天，2026年江西省九江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九江市举行，现场为10名获评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先进个人颁授证书与绶带，并开展沉浸式安全科普互动活动，提升全民安全意识。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米娜昨天介绍，6月18号起，江西北部将迎来10天左右的暴雨天气过程，此次降水集中持续时间比较长，大多有暴雨过程，有一定的极端性，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水、辽河等河流及支流发生洪水的风险高。江西省气象局预计，6月18号至21号，雨带主要盘踞赣北，赣北累计雨量80毫米。

米至150毫米，22号至27号雨带缓慢南移，赣北、赣中大部累计雨量100毫米至150毫米。28号前后雨带减弱，北移至长江以北，本轮持续性降雨过程趋于结束。端午节期间，我省迎来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加上端午龙舟赛事人流量大、水域环境复杂，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不容忽视性，针对风险隐患，各地加强赛事水域救援专项演训，对救援技能再强化再提升，全面检验汛期应急响应、协同作战能力。在鹰潭渝江区龙舟活动主赛场之一的锦江镇孟津门旁的信江河段，参加水域救援演训的队员结合信江河段水域特点以及龙舟赛事安保实际需求，演练冲锋舟编队航行、障碍绕行、快速靠岸、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等多个实战科目。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制定完善恶劣天气应急疏导预案，一旦出现降雨、强对流等突发天气，将第一时间调度警力，优化交通信号配置，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现在一说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词的时候啊，都会理解为人生在世，事事呢都要为自己考虑，要好好的读书，谋一份好工作，如果不为自己考虑，天地也不容你，都会诛灭你。这是现代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呢，古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具有高度智慧的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能代代相续而历久弥新，倡导仁义礼智信中庸的儒家思想，怎么会教导人损人利己呢？这句话呢，是出自《佛说十善业道经》第24集，原文呢是：生利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为己的为，它是读二声，它是修养修为的意思。佛家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活着要修行修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才是做人的基本操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像杀生啊、偷盗等等恶行，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佛家倡导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众生平。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出自佛经，怎么会提倡牺牲别人来谋取自己的幸福呢？这就是一些贪婪自私，为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而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想逃避道德谴责的时候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读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如果没有很好的修养和修为的话，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端午节假期出行攻略来了，记者从省交通监控指挥控制中心获悉，端午假期我省高速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不实行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去年呈略有抬升，增长态势平缓，增幅有限，总车流量达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其中出口车流量达到292.29万人次，同比增长4.05%，入口车流量达到290.95万辆次，同比增长2.20%。受文化旅游活动和假期时长等因素影响，预计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出行车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出行范围集中于城市周边路网、热门旅游景点及举办假期活动。

0: 活动的地区，车流呈现潮汐式的日分布特征，高峰时段相对集中，预计高峰时段将发生在每日的早上9点至中午11点和下午的2点至4点。那么各车型流量情况来看，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预计以客车为主，占比85.47%，货车占比14.53%。假期期间客车流量与整体交通流变化趋势一致，端午假期首日客车流量占比最大，预计将达87.13%。假期期间，公众跨省出行、跨区域流动增强，预计出入干高速车流量略高于往年同期，达80.26万辆次。其中，出干流量44.14万辆次，入干流量36.12万辆次。流向维度上，广东省方向出干车流量最多，安徽省方向出干车流量最少。广东省方向入干车流量亦最多，安徽方向入干车流量亦最少。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较为拥堵的路段，主要有 G0321德上高速德昌段德兴枢纽至德兴东枢纽、G45大广高速昌泰段太和枢纽至太景枢纽、干定段南康南枢纽至三义枢纽、G60的沪昆高速黎温段玉山互通至赣浙界黎源、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东互通至塔城枢纽、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进口枢互通至瑶湖枢纽、昌同段南昌西互通至安义互通、南外环段昌西南枢纽至九龙湖枢纽、G70福银高速温莎段南城互通至南城枢纽、昌九段君山枢纽至德安互通、G76下荣高速瑞干段干线东枢纽至干线北互通。预计端午期间全省收费站通行压力较高的有瑞干高速干线北站、赣州西站、赣州北站、于都站、昌九高速南昌北站、昌黎高速东段九龙湖站、景穆高速拿山站、杭长高速南外环段九龙湖南站、昌宁连接线南昌南站、平洪高速上利站、永武高速武宁站、昌吉高速吉安南站、都九高速庐山温泉站、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新站、赣州绕城南二环赣州东站、昌津高速萍乡站。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 长此以往，

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资讯的资。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江西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3号的早上10点至7月6号的下午5点，网上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9月7号至12号。2026年。